倦怠危机。颁奖礼上也有感人时刻，获奖的温挂医生维尼苏分享时坦言，家人为了支持其服务病人的理想而做出不少牺牲，他也借此向众多默默耕耘充满怜悯之心的同僚致敬。学院希望通过这类活动提升医护界的士气。日前，一条在温跨海岸徘徊、深受市民喜爱的灰鲸意外遭遇水上电单车撞击，事件引发热议。一众志愿者决定今年夏天走访本地泳滩，向公众以及游客宣传保护海洋生物法规。发起人 Georgia Van Popta 通过社交平台招募爱好者参与，计划派发资讯卡。他认为，与其指责，不如通过教育填补大众对法律知识的空白。根据联邦条例，公众严禁靠近、喂食或干扰鲸鱼，必须保持至少100米的距离。如果鲸鱼正带领幼鲸或正在休息，距离需增加至200米，违列者最高可被罚款10万元。三角洲星期六下午发生一宗离奇车祸，一名电单车驾驶者与车辆相撞后身亡送院。三角洲市警证实，当事人伤势严重，但暂无生命危险。意外发生在 Scott Road 加71 Avenue 附近。现场流传的片段显示，失事的电单车在撞击后竟然悬挂在十字路口的交通灯柱上，画面相当惊人。警方暂未解释电单车如何被撞至悬空，涉事车辆的司机则没有受伤。受事故影响， Scott Road 在70与72 Avenue 之间的路段一度全线封闭，以便紧急人员清理现场碎片以及移走车辆。国际消息方面，在北京，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于当地明天至后天率团到访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

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以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在社交媒体说，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五名法国公民已经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五人目前已被严格隔离，接受医学检测以及健康评估。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报道，这些高风险接触者将被安排在巴黎北部一间医院隔离72小时，期间将进行核酸以及抗体检测，如果3天后检测结果为阴性，将返回住所进行为期42天自我隔离，并接受健康检测。俄罗斯国防部指控乌克兰违反停火协议，俄方说武装部队严格遵守停火，没有对乌克兰武装部队发动打击，但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在24小时内击落了57架乌克兰无人机，在特别军事行动区也录得16000多宗乌方袭击事件。关注一下本地天气情况，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8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9度，预计周二有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11度，降雨几率1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2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8公里，湿度85%。

0: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1: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每个周日与你准时相约的华语音乐风暴，我是主持 Sarah。当城市的灯光渐渐安静下来，我们忙碌了一周的心情也终于可以慢一点、轻一点。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把生活当中的疲惫暂时放下，把耳机戴好，把音量调到刚刚好的温柔。这里有你熟悉的旋律，也有一些藏在歌词里的故事，有青春的回忆，也有这个夜晚最真实的心情。我是主持人 Sarah， 欢迎您走进华语音乐风暴。接下来就让这些最新的华语好音乐陪你度过这个周日晚上的时光。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GCGC Global Hits， 依然有马来西亚 MyFM、 新加坡 UFM， 还有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由全世界 DJ 为您精选了本周最新最热的华语音乐。感谢您持续的锁定

0: 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1: Hello， 你好，这里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本周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的专业推荐是来自香港歌手 Carina 李希彤所发布的最新单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让路》。女团 Viva 队长 Carina 李希彤率先推出了个人单曲《让路》。这首歌呢，由 KW 朱敏熙 YSU 作曲，由梁家音填词 ，YSU 编曲，陈考威监制，唱出了属于新时代的态度宣言。在这个资讯碎片化、审美多元的年代，已经不再有必定成功的模板，所以不需要追随着旧有的单一航道，反而是要在各种喧哗当中学会 do it solo。 让路是请既有的规则让让路，让年轻人以自己的节奏翻新出属于这个时代的舞步。这次除了是 Carina 首次单飞作品，整个宣传企划更是由她主动提议并且亲自主理，从构思、写计划书到亲自设计以及印制宣传单张海报，全部亲力亲为。一起来听由 Viva 队长 Carina 李希彤率先推出的个人单曲《让路》。

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今天呢要推荐你这首歌曲，来自曾沛慈的孤单心事。那其实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今年这个全新音乐影像计划里音乐产房 Himan 和 Production Room 的其中一首歌。而这个影像计划呢就会邀请不同的歌手以他自己独自的这个风格去演绎首首经典的歌曲。那说到这一首歌就是孤单心事呢，其实曾沛慈就是重新演绎了蓝又时当时演唱的这个歌曲孤单心事。那我相信大家都懂这个作品啊，是想当年终极一班的非常重要的歌曲。原曲呢是带点这个摇滚的气息，很痛快的去诉说了暗恋一个人的心酸或者是执着。可是呢曾沛慈是用了一个比较抒情情绪比较稳定的方式去诉说当下当你在暗恋一个人，你想要他来到你身边正式成为情侣，孤单中又带点暧昧，暗恋中又带点遗憾的心声去演唱了这首经典歌曲。有这首歌曾沛慈的孤单心事。

Hello，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 UFM 103的陈瑶。全金音乐联盟这个星期要跟你推荐的歌曲是郑兴的新单曲《词不达意》。这是郑兴再次携手制作人陈信博还有吉他手涂恒合作的歌曲，他翻唱林忆莲2006年收录在《呼吸》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那这首歌呢，原本也是林忆莲翻唱羊毛衫乐队 The Cardigans 的作品，由小韩老师填上了中文词。去年底郑兴在一次现场活动演唱之后，开始了有出录音室版本的想法。郑兴表示，词不达意最让他有共鸣的是无法传达自己的那种无力感，在很长的时间里，这个是困住他的一道墙，很多话到嘴边却不知从何说起。这样的困扰呢，也让他对这首歌曲有了很强烈的共情。

0: 大家好，我是周华健。4月26号起，只要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就可以听到我的最新单曲《那一夜》，全球独家大首播。
1: 忽明忽灭，
2: 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你是花边呢？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感谢您持续的锁定，这里依然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球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 这一周呢， Sarah 带给你的流量点播推荐是王赫野他的二专先行曲苏格拉别提。这首苏格拉别提上线，王赫野用玩世不恭的腔调唱尽心底的认真，就像是一份城市灵魂实战手册，以最亲民自然的态度去真切地感受世间的秩序与沉默，却始终怀有热忱与期待和不入俗流的自省与幽默。

我们就好像是穿过洋流的鱼，目的地是不随别人的踪迹，是不需青睐的花，是开在随心之处不问时期，是不愿平庸的鸟，每一次振翅都是只为了自己。我们也好像是飘忽不定的影子，对应着世间所有的光怪陆离，从不活在常规的定义里，我们也从不活在别人目光里，他来此处只为了靠近自己。这就是王赫爷所发布的最新单曲《苏格拉别提》。

今天要推荐你一首来自马来西亚女歌手的新歌，来自詹俊倩的《我不要你的爱》。你好呀，我是来自 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听歌名感觉上是一首撕心裂肺的分手歌曲，但是并不是。我不要你的爱的这个作品呢，其实我比较觉得是像是温柔的告别。就比如说这一句话，有些爱并不是走到最后才算完整。因为我跟詹俊倩是很好的朋友嘛，他就跟我分享，其实这一首歌曲表达的就是，有些时候确实在人生的某个阶段会遇到一位你觉得非常爱的人，可以为他付出一切，可是爱情长跑多年后呢，很多时候经过了磨合期后，你会发现双方真的可能在生活习惯上还是说爱情观上呢，是达不到一个共存模式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走到最后可能都会有很多的不习惯，或者是很多的厌倦，还不如我们分开，我祝你幸福。所以它比较像是一首歌曲来告诉大家，有些爱不一定要走到最后，告别可能是我对你最后的温柔的一首歌，有詹俊倩的《我不要你的爱》。

0: Hello，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 UFM 103的程瑶。全金音乐联盟这个星期要给你推荐的是新加坡歌手阿飘阿飘的新歌《喜悦和平》，收录在他的新专辑《南南唱片行 Live》当中。这张专辑收录了15首现场演出的原创作品，这些歌曲呢是没有经过特别的修饰，充满了人味。在 AI 音乐越来越流行的年代，阿飘希望能够通过这张专辑留下一些真实的东西。他表示自己并不反对 AI 音乐，只想提供另外一种选择。在一切变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完美之前，是不是有一些东西是完全属于人的呢？这张专辑是在超过65位现场观众面前录制的，不仅保留了歌曲，也记录了演出中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对话、笑声，还有流动的情绪。主打歌《喜悦和平》围绕爱与内在平静的主题，在现场的版本中呢，观众的合唱也成为了歌曲的一部分，让这首歌曲从个人表达转化为一种集体情绪的共鸣。
1: 这个也是有新的 long 的吼。

时间过得太快，今晚的华语音乐风暴也要和大家说晚安了。感谢你在这个周日晚上的陪伴，也谢谢这些最新的华语音乐，让我们的心情有了停靠的地方。明天又是新的一周，生活依然忙碌，但是希望今晚的旋律能给你留下一点温暖，一点力量，还有一些继续向前的勇气。我是主持人 Sarah， 感谢你一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愿你今晚好梦，也祝愿你下周顺顺利利。那下个周日同一时间，华语音乐风暴，我们不见不散。晚啦，拜拜。

0: 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收听11点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五月份是家庭医生月，数百名家庭医生及其亲友周五齐集温华市中心，出席由 BC 省家庭医生学院 BCCFP 举办的年度颁奖典礼，表扬业界的杰出学生以及资深前辈，同时肯定医生们在当前医疗体系挑战下的辛勤付出。学院主席 Jennifer Lush 医生在致辞中形容，这场聚会代表了专业精神的传承与共鸣，并强调当前家庭医生正处于需要守护者的关键时期。他指出，目前有太多同僚在沉重的行政负担与破碎的系统压力下面临职业倦怠危机。颁奖礼上也有感人时刻，获奖的温华医生 Winnie Sue 分享时坦言，家人为了支持其服务病人的理想而做出不少牺牲，他也借此向众多默默耕耘充满怜悯之心的同僚致敬。学院希望通过这类活动提升医护界的士气。BC 省反对党 BC 保守党的五名党领候选人昨天与本拿比的 Global TV 录影厂进行最后一场电视辩论。在前两场辩论中，个人对土地认领权多样化政策以及教育议题存在明显分歧，但在经济政策方面则达成共识，包括废除原住民权利宣言法，并通过减税、加快审批速度以及提升效率来重振省内经济。该党拥有超过42000名党员，选票于昨日起陆续寄出。自前党领 John Rooster 的去年底辞职后，目前由 Trevor Hafford 担任代理党领，最终投票结果将于5月30日的党大会上公布。国际消息方面，在北京，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于当地明天至后天率团到访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以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美国财长 Scott Bessent 在社交平台表示，将启程前往日本及韩国参与会谈。他说将于星期二在东京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并于星期三在首尔与何立峰举行会谈。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美国一直监控伊朗掩藏于废墟下的浓缩铀，负责的是美国的太空军。川普接受媒体访问时说，美国迟早会拿到埋在废墟深处的浓缩铀，太空军一直有监视，如果有人靠近有关地方，美国会知道并且会轰炸这些人。另外，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与伊朗的战事仍未结束，强调必须运走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相关设施。伊朗有通讯社报道，伊朗对美国所提交结束战事方案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事及波斯湾与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另一间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指伊朗已经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回应。目前阶段的谈判将完全聚焦于停止地区内的敌对行动。新华社引述巴基斯坦外交部消息人士指，在星期日收到伊朗回应后，巴方已转交美方。关注一下本地天气情况，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8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9度，预计周二有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

0: 11度，降雨几率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2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8公里，湿度85%。
1: Supercar 超霸卡本周推荐。药物管理收纳盒原价36.99元 ，Supercar 特价21.50元。
2: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1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唉，又到周日晚上，明天啊又要上班了。
5: 既然如此，更应该开心放松，迎接新的一周啊。生活趣事，奇妙脑洞，动感音乐，尽在奇想天开。
6: 嗨，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每周日晚上11点，一个小时的奇想天开。大家好，我是薛佳浩，现在是5月10号啊。今天毕竟是正日，还是要郑重的，非常正式的，就是我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那毕竟今天也是正日啊，尽管是最后一个小时，但还是要祝所有的母亲们要开心快乐，每一天都是要开心快乐啊。所以咱们新时代的母亲们呢，已经是不再只是主张们母亲的母爱有多么的伟大，母爱的光会有多么的灿烂，母亲对我们的爱与关怀有多么多么的深，更多的我们也要考虑到母亲自己本人也是一个独立的女性，对吧？要先照顾好了自己，才能照顾好自己身边的家人。那我自己身边很多的朋友呢，已经当了爸爸妈妈，然后他们有了自己的孩子，可能是新生儿，又或者是已经就是有孩子几年了。那自己作为了父亲母亲之后呢，也体会到了自己当爸当妈跟以前自己的爸跟妈有多么的不容易。但还是那句话，先照顾好了自己，才能照顾好别人。这句话不仅仅适用母亲，适用于所有的人身上。所以说实话，这个情绪的排解非常的重要。你要好好的让自己的情绪受到了照顾，你才能提供情绪价值给别人，或是甚至更多的物质价值。哎 ，anyway， 什么东西都行。那天还在跟我朋友聊天的时候，就提到说啊，我终于可以就是抛夫弃子，抛弃妻子，去过我自己的时间。无论是去看演唱会，或是打游戏，或是刷视频，或是就是这样子躺在那儿看天花板，多好！就反正就是自己的时间，属于自己的一个放松的时间，就非常非常的美妙。

时我们听过的是汪苏泷的地动山摇，2015年的歌曲收录在于他的专辑登陆计划当中。那这首歌虽然说是2015年啊，但是对于很多的汪苏泷的粉丝朋友们呢也是相当相当的熟悉啊。为什么呢？是因为他的演唱会，尤其是之前十万伏的演唱会里面就特别喜欢拿这首歌作为一个演唱会的结束曲，让他的粉丝朋友们多么的不舍啊，因为听到这首歌就是催泪。哎呀，汪苏泷对我们的爱也实在是太大太大了，也特地写下了这首歌送给他的粉丝朋友们。那这首歌呢是汪苏泷之前也不曾尝试的一种全新的一个音乐风格，里面更有一种热情的主打的旋律，用这种元素来去表达出汪苏泷自己本身就是独一无二的人，但当然他的粉丝朋友们也是独一无二的，也是汪苏泷所最喜欢的一群人之一，也算是汪苏泷对于粉丝们的一种爱的体现。当中有一句歌词我特别喜欢，叫做什么潮流我才不跟风，从小到大向来不平庸。那这一句词不仅仅是在好好的给大家进行一个打气，同样也会是我们今天晚上的主题的一个钩子，一个引子。

Hormone Girls 303 AKA 硬糖少女303，在2020年7月4日开始正式成团。刚好听过他们的成团曲 Bomb Bomb Girls。那 Bomb Bomb Girls 硬糖少女303里面呢，成员有西里娜依高、赵月、王艺瑾、陈卓璇、郑乃馨、刘些宁，还有张艺凡。他们刚刚演唱了这首他们的成团歌曲 Bomb Bomb Girls 2020年的歌曲啦。作为一个女团的成团曲，整个歌曲本身肯定是少不了有动感，要有节奏，当然还有一些 pop 还有 power girl 的元素在里面。虽然说是2020的歌曲啊，但是最近又一次翻红啊，当然要得提到浪姐这个节目了。像之前有了幸运便利贴这个走音的事情，成为了网络热梗之后， Bomb Bomb Girls 这首歌在浪姐的二公舞台上面啊，又一次带火了这首歌。主要不是因为这首歌他们当时在现场演绎有多么的神，出神入化，更多是因为最开始听到的那一句 rap 就是烫嘴啊，歌词，尤其是当大家听到了唐艺昕念这个烫嘴歌词的时候懵了，他唱的究竟是韩文还是英文？哦，原来他唱的是中文。甚至是主持人当时也是公开去调侃演唱这一段 rap 唐艺昕，他是不是在歌曲里面悄悄的骂了别人两句。那其实在这里也是得夸一夸唐艺昕本人啊，就他自己对自己的一个唱功是心知肚明的，尤其是在这种场合里面被别人公开去调侃的时候，他自己也是很大方的去回应说啊，自己唱的其实的确没那么好，而且这段歌词真的是挺难的，所以也是希望大家多多包涵。直到了网友们真的把这首2020年的歌曲翻出来的时候去认真去听，才发现原来这一段的歌词就是这么的烫嘴，就是这么的难念。但到底还是不是众望啊，唐艺昕的这一段表演呢，到最后也是成为了大家继心愿便利贴之后的第二个在浪姐上面爆火的一个梗了。那既然提到梗，大家都知道，尤其在这一个非常网络发达的一个娱乐时代里面，所有的东西它都成为一种梗，所有的东西都会成为一种笑料，所有的东西都会成为大家的茶余饭后要去讨论，去反复去嘲弄的一个观点，一个笑料，自然而然就会有了一些梗，自然而然就会有很多的一些网络流行词，在流量的带领下，它成为了一种暗语，或者成为了一种符号。

歌大过年的时候已经给大家播过了，一点都不新。刚听过的是袁娅维《大东北我的家乡》。如果您对这首歌还是不熟悉的朋友们，那你就看一下你是不是没有五 G 冲浪，或是你现在还处在于大山里刚连通网络的一个状态啊。那刚刚说到的是一个关于网络热梗的事情啊，就是大家现在尤其是一个非常网络发达的一个娱乐信息时代，每天有各种事情的发生，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短视频、文案、图片，各种各样的信息涌到互联网里面，涌入大家的信息视角里面。同时也在这一个流量为王的时代，当你拥有了大家的注目，你就会成为一个网红，你的信息就会成为一个梗。所以说当你接收的信息已经落后于了同龄人或者是某些比你年轻的人，那你就会被称为老套、老土、 out 了。哎呀，这个词已经很老了。而且尤其在如今 AI 特别盛行的一个时候，刚好听过的这个袁娅维的《大东北我的家乡》，最开始它也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东北的一个歌曲，然后被大家用到了一个视频当中，然后呢被大家套上了一个 AI 玩了一个关于这个视频博主的梗，它就开始火了。火了之后呢，大家就用这个 AI 去做了各种各样的一个风格的这个歌曲。哎，然后他们就想到袁娅维可以唱这种歌，袁娅维这个声音好适合啊，然后就找到了袁娅维啊，袁娅维就真的玩上了这个梗，然后吃到了这套流量，然后这首歌就火了。扪心自问，我自己本人就不是那种特别爱网上冲浪的人啊，不应该是说我不擅长网上冲浪，就我对于所谓的一个时尚尖端潮流或者是某一些热梗，我对他们的触觉并不敏感，更别说是那一些对这些信息不怎么感冒啊，又是一个老词，救命。或者是比我

What a day！ 那自从2025年呢，蔡徐坤带着他的 Deadman 以及后续的这么多的歌曲，强势的回归到了大家的视线里面，坤 K-U-N 这个词就成为了另外一个存在了。因为像之前蔡徐坤在简中互联网的时候，哎呦我的老天爷，简直是群嘲啊！大家都拿他来去进行一个二创啊，做成梗，做成笑料，甚至是三创、四创的都有。中分篮球背带。再来一个什么只因你太美变成了鸡你太美，一整个简中互联网里面都是这些梗图。放在这个娱乐至死的年代，所有的这些梗啊笑料啊一点都不显得荒谬。插一句嘴啊，就是荒谬这个词我们放现在叫抽象，再往新一点的叫雷霆。但也正因如此，你也不得不对蔡徐坤这个人刮目相看。作为一名歌手，尽管在网上有这么多的一个梗，这么多的一些二创啊三创四创的东西，但是他自己还是坚持在自己的一个音乐事业当中。 Deadman 还有其他一些作品也是成为了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代表。而近几年他的手上的国际时尚资源，在 Met Gala 上面跟 Prada 的合作，或者是今年跟 John Brown 的一个合作呢，都能表现出他的一个流量，他的一个国际的知名度也是在不断的上涨。扯远了，那有些梗他好笑，但他最好笑的是把这个梗直接怼到了正主的面前。像之前在蔡徐坤的一个直播间里面，就会有粉丝或是网友就把这些给他一个二创啊，或者是一些梗啊，直接抛他的脸前，蔡徐坤就会大方的就承认说啊。

你们玩就玩啊，我蔡徐坤我同意，你们就随便玩吧，我也不在意。 Well， 还是那一句，人在没成功之前没有人在意他的故事，人在成功了之后没有人在意他的手段。也正是因为蔡徐坤的坚持与实力，有了他自己的作品，现在也正是强势回归，去打那些当年老是笑他骂他的黑子们的脸。哦，那些比黑子还要忠诚的黑粉们除外啊。

0: 趣事，奇妙脑洞，动感音乐，尽在奇想天开。
1: 1, 2, 3, 4, 5

欢迎回来，在第一趴的结尾呢，我们听过的是周深的达拉蹦巴 Live 的版本呢，刚好听过的另外一首，也就是潘玮柏和张韶涵的快乐崇拜，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啊。想当年想当年啊，然后我抄到了这个歌曲的这个完整的歌词，尤其是 rap 的那个部分，然后在整个班里面给小伙伴们小同学们传阅，哇，老光荣了。你可能都有所不知，当年这些特别火的流行歌曲，你要是能很完整的把这些歌的歌词搞到手，一整个班的小同学们或者是你身边的小朋友们都觉得你特别特别厉害，特别像明星一般，要捧着你讨好你，然后跟你去借着歌词把它抄一遍。之前在跟朋友们聊天的时候就说，哎，我们以前时候没有手机，没有这么多的一个电子设备的时候是怎么过来的？ Well， 这就是例子，抄歌词就是其中一个例子。跟我聊天这个朋友们呢是一个妈妈，她的小孩是四年级，然后她就跟我说，哎呀，现在小孩真的好成熟啊，四年级就已经知道什么叫谈恋爱，已经知道什么叫分手，并且也知道什么叫失恋。然后我的儿子呢还去安慰这个失恋的朋友说，哎呀，你不要太伤心呐。 boyfriend 这个单词它的结尾是 end， end 是结束的意思，你们的这个关系是注定要结束的，所以你不要为这个要注定要结束的关系感到伤心。我的个老天你啊，这哪是一个四年级小孩里面说出来的话，不过想想好像又觉得可以理解，毕竟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当年类似的文案，哎，我们那时候小孩的时候都不知道什么叫香烟，然后就会知道那个文案就是把我的名字刻到香烟里面，然后我就可以把你吸进肺里面，啊，香烟是什么东西都不搞不清楚的人怎么会知道这种东西啊，因为网络呗。尤其是作为一个90后啊，我们是从当年的火星文年代过来的，也是从当年的彩铃时代过来的，我们有我们自己时代的符号，哈哈，每个年代都有他自己一个时代的符号。当然你要现在年轻人去往后看的话，肯定是觉得我们老套了。那你让我们年长的人去看我们，就会觉得，哎呀，你这在说什么东西啊，哎，这就是为什么要提到了这个代沟，有时候就是这么形成的，网络迭代嘛，是信息跟不上嘛，这也是

成为了一个事情，就是当你发现你跟别人出现了一种这样子沟通上面、语言上面的一个信息差，就会觉得自己会被孤立，就会觉得啊，我真的 out 了，我不再属于这个圈子里面了。老的人有老的圈子，年轻人有年轻人的圈子，圈子硬融融不进去，你自然就会感觉到孤独。而如今在这个信息爆炸年代，时间已经不再是一个产生这个如此大差距的一个因素，更多的一些就是你圈子本身，圈子本身人每天也在迭代里面，圈子内部的一个消息自然而然就会成为这个圈子内部的一个流行语、暗号，或者我们现在叫黑话。

李荣浩、李白。说实话，你想象一下这个情景，爸爸妈妈跟自己的小孩也要在说某些东西，互相交流，然后小孩上来就是那些流行语或者是现在的一个网络热词，比如什么我那个骚高演都不演的阿猫特拉斯，那你懂什么意思吗？如果没有用心去钻研这个沟通，或者是了解自己小孩的这个新时尚的东西，甚至有一些人他开始不耐烦，你不懂的同时还要再说上两句，说哎呀你这小孩说的都是什么玩意儿，能不能说人话，那小孩听着就应激啊，觉得你在说教他呀，如何呢又能怎，家人们谁懂啊，哎。

这个沟通就算完蛋了。甚至有时候这个问题已经不仅仅产生在于代际沟通上。我最近听到一个词叫恋词癖，恋词是词语的词，恋词癖一种癖好，就是说某些人他喜欢去运用哲学里面的一些大词、一些名词、一些特别专有的术语性的一个词语。像其中有一个，我们上周不是提到过关于解构这个事情吗？那解构这个词其实就非常的哲学，如果你不仔细留意的话，它你根本不知道解构是什么东西。那说人话就是把一个事情好好的去拆分理解。那本来哲学上面这些大词、这些专有的词，它是为了让懂这个东西的人，他们互相去简单的、更快捷、有效率的去沟通、去分享自己的一个观点。好了，像有些人他甚至不一定知道这个词什么意思，然后就开始用，现在突然间哇好高级，哇好高大上，就相当于之前那个梗，你想点一杯珍珠奶茶，后面你才发现如果你不说 QQ 奶奶好喝的美不茶，你根本点不了。又或者你看现在市面上的非常多的一个奶茶店里面，各种各样花里胡哨五花八门的名字，然后你发现你根本不知道这杯奶茶里面有没有珍珠，那么这种沟通还有意义吗？

戴佩妮、盖周岩、明知山。明知山有虎偏往虎山行，有些人他就很好笑，他就明知道自己这个东西呢非常的要紧，非常的重要，但他就是不说人话。有时候语言的艺术啊，真的是让人觉得莫名其妙。像现在在网络上面就有很多人就提到说，哦，我在一个互联网公司里面，我们在某一个大厂里面去干活，他们都喜欢用一些非常非常独特的术语，比如说，哎，你要对齐，意思就是你要确保大家在某一个话题上面理解是一致的。这个颗粒度是怎么样？颗粒度其实是指具体的、详细的、清晰程度。当你的颗粒度越细，表示这个事情的细节就越详细。你提供产品或商品，你要知道你的客户的痛点在哪里，也就是说尚未满足但是又被迫切渴望的需求。那你知道之后呢，你要做一个垂直领域上面的内容，也就是说专门做一个领域的内容，并且根据某个特定的领域延伸，为这个领域提供全部的信息与服务。同时你要注意到存量博弈，也就是资源有限的市场下面的具体情况，通过摸索迭代提炼出你想要的东西，然后再吃透下钻对焦，达到品效合一。好了，我已经开始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说人话其实就是你需要知道自己的客户需要什么，然后去分类，然后呢在考虑到竞争与风险的资源有限的同时，还要进行对症下药，达到品牌效应还有商品销量的最大化。哇，一整个术语组合拳小连招打得我真的是，但凡我对这个东西不怎么熟悉，我压根就听不懂什么意思，在那个瞬间我完全反应不过来。但虽然但是这些东西你刚开始不熟悉就会质疑它，但你真的用上了它，理解了它，你就开始成为它。人就是这么奇妙。

陶喆找自己。对于这些词语的使用啊，一方面它的确会让人产生归属感，因为你这样子的话就更容易去融入一个圈子里面，像对暗号一样啊，他就是我要找的人，毕竟人都是社交动物嘛。另一方面也是一种高级感，排除掉真的有沟通效率的需求，说话文绉绉，喜欢引用一些成语或典故或是一些很专有的词语，说好听点就是博识有面子，说难听点就是装。还有点我是最近才注意到的，当我们把一些事情或一些问题苦难用非常普通朴实无华的语言去描述，你就会觉得哎，不就是你自己一个人的事儿。但如果你用了一个大词，一个哲学性的词，一个复杂点的专有词汇去描述，那么它听起来可能就是一整个圈子的问题，甚至是一整个社会的问题，从个人感到难受上升到了这是一个历史共同的结果，是整个社会要面临的问题，你就会觉得哇， I'm not alone， 不需要内耗了。而相反，它只是把一个事情或一个问题给美化了，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去解决这个问题。你现在收听的是江南大中国电台 FM 9.1，每周日晚上11点一个小时的奇想天开，我是雪佳浩。善用专业用语，严禁堆砌词藻，横批说人话，许嵩雅俗共享，下周见。

0: 公主，原来你也在此间。
1: 我也早在此间，而且

0: 金光
1: 吓，番邦女子连誓愿都唔识嘅咩？
0: 我哋啲北方人唔关好你哋啲南方人咁，誓愿当食生菜噶。
1: 好好好，既然你唔识发誓，就等。

0: 知我老三年。
1: 公主，你可知本宫是谁呀、啊？

0: 上加英勇，情到其长，
1: 杨家惨事。

纽约。

奏于皇上，说动鸦片之毒可使大清十年之后，朝不都可以睡。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省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话，一度滞留在爆发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的四名加拿大人返回 BC 后，卫生官员正采取一切措施，尽可能降低或消除公众感染风险。上述四人返回后进行隔离。Henry 话，四人抵达 BC 或隔离期间不会同公众接触，同时接受当地公共卫生团队的每日监测。邮轮爆发疫情以来，已有三人死亡。离开邮轮的乘客当中，有五名感染致命的汉坦病毒。Henry 补充，他理解省民可能会感到担忧，尤其是在新冠疫情之后。不过他说，汉坦病毒和呼吸道疾病截然不同，传播方式不同，亦不具备大流行的潜力。随着下个月世界杯的开幕，温哥华和多伦多都开始出现国际足协的横幅和标牌。不过赛事的成本及经济效益的具体数字仍然不明朗。BC 大学 Sonder 商学院兼任教授表示，几乎不可能计算出赛事的经济投入。他形容花费令人震惊。他说，纳税人应该质疑政府在未清楚最终成本及效益情况下，愿意这么大手笔花费的原因。BC 去年6月更新对世界杯成本估算时说，预算已经飙升至5亿3200万至6亿2400万之间，比2024年的估算增加 10%。安省警方说，涉及当地一宗可疑死亡个案的一名男子可能在 BC 省。安省警方发出声明说，案件在4月12号下午3点15分左右发生。Lenlock 县分局警员接报，赶去 Perth 市一个公园，到场的时候发现一名34岁男子身受重伤，生命垂危。他被送往创伤中心后证实不治身亡。安省警方向两名涉案男子发出拘捕令。调查人员说，他们认为其中一名34岁男子现时身处 BC 省，他同时同列治文、Abbotsford、Chilliwack 和威士兰等地方有联系。安省北约克有男童由柏文高柱堕下身亡。陈正仪报道。
3: 多伦多警方继续调查北约克有幼童从高层住宅堕下死亡事件。事发在昨日母亲节中午12点半左右，于 Don Mills 及401公路附近 Graydon Hall Drive 一座柏文大厦。警方接报到场，证实一名幼童当场死亡。当局说，案件仍在初步调查阶段，暂未公布更多详情。本地传媒 City News 引述大厦住户指，

0: 涉事的幼童怀疑由19楼堕下，而涉事家庭近日先至搬入大厦。有居民形容事件令人心碎，亦都有人提到北约克上个月亦都有住宅大厦发生6岁女童由28楼堕下死亡事故，认为当局应该研究加强露台安全设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为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香港电台郑浩景报道。
2: 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亦都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会同特朗普总统就中美关系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郭家坤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
3: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2: 另外，郭家坤被问到据报两国元首将会在会谈之中讨论伊朗议题，郭家坤回应说，关于伊朗局势，中方的立场一贯，将会继续为停火止战、劝和促谈发挥积极作用。美国白宫副新闻秘书海利较早时公布，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三晚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星期四上午出席欢迎仪式，并且与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特朗普星期五返回华盛顿之前会同习近平茶聚，并且举行工作午餐。海利形容特朗普今次访问具有重大象征意义，重点是重新平衡与中国的关系，优先考虑互惠和公平，恢复美国的经济独立性。两国领导人将会讨论航天、农业和能源领域的合作协议，双方亦都正是建立贸易委员会，以管理非敏感产品的贸易，并且设立投资委员会作为讨论双边投资的平台。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表示，预计美中元首将会讨论伊朗、台湾、人工智能和核武等的议题。而在贸易方面，预料中方将会宣布采购波音飞机、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产品。两国亦都会商讨延长贸易战优战协议，包括中国暂缓稀土出口管制措施。
1: 在香港，政府计划修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香港电台仇志荣报道。
4: 政府建议修订赌博条例及相关条文，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等牌照处直接根据游戏性质向个别装置发出有奖娱乐游戏牌照。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说，本届政府将以事不避难的态度处理这些历史积累的问题。选委会界议员林林关注有没有豁免安排。麦美娟说，如果游戏性质不是用来做生意，这种博彩是合法。
5: 见到有些学校里面都会摆一些夹公仔机，学生做得好就储印仔，就可以去夹公仔机就拿一些奖励。亦都有些餐厅都会有类似的机的。咁呢度想厘清一下，
6: 如果譬如话开生日会，家长摆部机喺度俾小朋友玩，然后等小朋友夹啦咁，咁系咪做生意啊嘛？又或者学校喺嘉年华嗰度又摆部机喺度俾小朋友俾学生去夹，咁呢个亦都唔系做生意啦。咁呢个咧佢哋系冇，即系唔需要去攞牌，亦都系咧我哋容许嘅。主要就系佢系咪鼓励咗人哋参与呢个游戏，佢要收钱啊！
4: 九龙西议员梁文广关注会唔会对相关店铺有更多限制，例如同学校嘅距离。麦美娟回应话会再听公众意见。
7: 而家游戏机中心佢都有个限制，嚟学校附近几多地方佢唔可以有呢样嘅设备，独立咗出嚟有一个牌照规管佢之后，会唔会都有呢一类嘅限制？唔系话唔俾佢玩，不过我哋期望佢唔会喺里边过分沉迷。
6: 佢嗰个要求比较严格嘅，喺个游戏机中心大门口嘅100米嘅范围里边咧，系唔能够有其他嘅中心啦，或者咧系教育嘅场所嘅。咁如果我哋用呢个咧，可能咧就会对于而家要经营嘅咧，可能都有啲困难嘅。公众咧去大家去俾意见，点样喺中间可以取得嗰个平衡嘅？
4: 另外，当局认为网吧嘅功能已经由以往收发电邮及社交互动等，转向以提供网络游戏为主，建议规管原则由而家嘅自愿遵守提升至强制性。麦美

0: 话，过去一段时间巡查发现一啲网吧容许顾客留宿，稍后会检控涉嫌经营非法宾馆嘅网吧，强调会加大力度打击。
1: 新闻报道完毕。
2: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6，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1度。听日主要天晴，稍后会逐渐多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0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落雨机会都系10%，听日落雨机会7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0度，吹紧嘅系东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100%。至于 Calgary 嘅朋友，早晨，你哋嘅天气咧，今日系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或者雷雨，最高气温摄氏17度，晚上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者雷雨，最低气温摄氏7度。卡加利国际机场而家录得嘅室外气温摄氏11度，湿度系45%。
3: 喂，你收到2026年嘅人口普查表未啊？记住要喺2026年5月12号前完成填写递交啊！呢个系由加拿大统计局进行嘅全国人口普查，每五年一次，超重要噶。你提供嘅资料会影响医疗、教育、交通同社区资源分配，而且要留意，如果冇填写或者拒绝填写，可能会被罚款最高500蚊噶。未填，而家就行动啦！2026年人口普查，你嘅一份回应影响大家嘅未来。

晨你好，五月十一号嘅早上，哇，咁快已经系十一号啦，即系又过咗三分一咯，五月啊，咁啊，啱啱听到嗰个嘅宣传声带就系人口普查，我相信呢个都系要提醒大家嘅，咁啊，听日十二号咧就系 deadline 啦，咁如果真系收到之前一个嘅黄色信封咧，咁啊，快啲去完成咗佢啦，如果未完成嘅话咧，咁你都要即系要快啲去揾翻呢个信封翻嚟先，因为佢入边有一个特别嘅号码咧，你先至可以知道系官方嘅信息嚟嘅。咁其实搜集资料呢係为咗未来更好，亦都可以俾你对于未来多份信心，因为你知道呢个城市同你连结咗嘛。咁啊，希望你都继续保持住对你身处嘅环境呢有展望有盼望，咁你先至会每日踏实咁样去实行你嘅生活。神功月温哥华有文静喺度，先送俾你有辛晓琪嘅作品。

0: 因为讲返我哋五官认知里面呢，我哋嘅敏锐味觉呢其实都系同我哋嘅回忆呢息息相关嘅，一啲食物啊或者一啲香味呢可能都系同我哋嘅记忆呢相关系。你会唔会都一闻到某啲味就已经諗返好多以前嘅事呢？放松自己嘅好方法，食中意自己食自己中意嘅美食，买件自己中意嘅衫，或者去睇一场自己喜欢嘅电影。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有唔同嘅方法去令到自己生活呢即係对自己好啲呢係好重要嘅。唔好淨係呢就挂住冲冲冲，唔好唔记得每日为自己努力嘅就係呢一副身躯，呢一个嘅心神。揀一啲你喜欢嘅事情去放低啲烦躁，甚至可能好似听歌一样点起一隻歌，合埋眼全心去欣赏。你可能暂时可以放低一啲逻辑，放低一啲思绪，在一些碎片的回忆和感觉里面去重组一下自己，再不是的话冲一个冻水凉，然后呢令到自己的皮肤都可以呵护你自己一番。

佢系许如云、吕海。剛才講到呢愛自己的方法呢，其中一樣呢年輕一輩的朋友 Gen Z 的朋友呢會揀的應該呢就是跑步啦。我諗跑步其實嘩，喺以前細個上呢個體育課最慘就係叫阿 Sir 你跑我圍繞學校三個圈先返嚟啦，咁樣好似一個係被懲罰嘅舉動啦。但係今時今日唔係啦，佢哋會覺得呢跑步呢是有幾樣幫到自己的事情的，咁你估下邊幾樣啦，咁除了身心健康嗰樣嘢之外呢，其實最主要呢第一就係話擴大社交圈子啊，因為佢哋跑步呢其實係唔係自己咁跑㗎嘛，跑完之後要打卡㗎嘛，要俾人知道佢有跑道㗎嘛，咁可以吸引下唔同嘅朋友啦，吸引異性啦，呢個第一個原因佢哋好落力去跑喎。咁第二個原因就係話可以有啲嘢擺上 social media 去 post， 你諗下你返工之前去跑一跑嘅時候，嘩如果大家見到你咁勤力啊，咁有呢個規律啊，咁呢就應該你都有幾有呢個自律性啦，同埋呢社交地位都會高啲咁話嘅。咁而第三樣呢先至係想養成一個運動嘅習慣咁樣。咁當然啦，邊樣嘢係心中，即係喺跑者心中呢先知啦，但係呢即而且個好早造就咗呢個嘅跑步圈子呢係好大嘅增長嘅，差唔多呢即係喺呢短短三年嚟呢，即係全球去統計呢，有呢個 Gen Z 嘅朋友呢有成多咗7000万人呢係進入咗呢個跑步嘅感覺或者呢個嘅活動，唔一定係專業跑步員啦，總之佢哋呢有呢個習慣，會成日喺佢嘅社交媒體上面有呢啲嘅行動，會有裝備等等，而更加你有啲 apps 就專係呢等你可以搵到附近嘅人下同你一齊跑，咁可能大家都即係有個盤嘅時候又會幫手即係推進下啦，又或者呢即係慢慢可以認識到多啲朋友呢，呢個都係佢哋考慮嘅原因嚟嘅。如点样都好啦，去到最后即係你自己肯喐动呢，都总比起喺个荧光幕前面唔喐呢係好啲嘅。

永远都唔知道新嘅关系系点样开始嘅，话唔定就由呢一个本来想打卡、本来想充斥下 social media 嘅原因，继而令你发现一啲好嘅跑友，甚至可能一个新嘅关系都唔定。听我嘅有郑伊健嘅《感激我遇见》，跟住有一个特别嘅点唱，一个朋友咧好想听到呢只歌，咁啱我揾到。就送给你刘德华的《谢谢你的爱》。

0: 兆坚报道新闻。大统华超市行政总监李佩琼在社群媒体发文声援 Lonsdale Kim's Cafe， 他说这间店铺遭遇种族歧视。Tinelli 星期日说，位于北温的大阪超市会提供折扣支持这间咖啡店，凡在超市消费满20元请保留收据，可以作为10元的优惠券，有效期直至5月15号。今个月初 Kim's Cafe 发布视频，一名顾客对着店主大叫滚回你国家。根据店主描述，这名顾客点了三份三文治，攞餐后20分钟折返，因为他发现店铺未经询问就攞走另一位顾客的订单，他要求退款，但是没有将餐点拎回来。店主说，由于他没有归还餐点，所以拒绝办理退款。这名顾客在第二日再次折返，重复先前的威胁，同时用种族歧视的言论侮辱了他。法国卫生部门说，一名由邮轮红迪克斯号撤离的法国公民确诊感染汉胆病毒。香港电台郑浩景报道。
1: 陆续有邮轮红迪克斯号上撤离的人员确诊汉胆病毒或者出现怀疑感染的症状，其中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公布，一名从红迪克斯号上撤离的法国公民确诊感染汉胆病毒。当局说，这名法国籍女子从西班牙离船，乘坐专机返抵法国之后，在巴黎接受隔离，当地星期日晚开始感到不适，汉胆病毒检测呈阳性。李斯特话，呢名患者喺回程航班上已经出现怀疑病征，至于邮轮上嘅另外四名法国公民，目前检测结果为阴性，但系仍然会继续留院隔离最少15日。佢话法国政府将会开会评估疫情形势，唔排除会加强隔离措施。至于美国卫生部门表示，从邮轮上撤离嘅17名美国公民之中，一人出现轻微病征，另一人对汉坦病毒嘅家族成员安蒂斯病毒检测呈弱阳性。当局话已经在撤离专机上隔离呢两个人，机上17人会一并前往内布拉斯加州一处医学中心，分别接受临床评估。英国有20名公民已经回国，正在英格兰西北部默西塞德郡一间医院集中接受医学观察，全部人暂时没有病征。另外有4名德国乘客已经回国隔离，亦都暂时没有出现病征。至于红迪克斯号仍然停泊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对开水域，邮轮营运公司泛海探险发声明说，邮轮加注燃料和补充物资之后，将会前往荷兰鹿特丹深度消毒杀菌，航程预计需时5日。
0: 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在香港湾仔会展举行，香港电台黄海怡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致开幕词时候说，目前世界面临严峻的健康挑战和人口老化，加上全球区域医疗资源分配不平等，令今次论坛主题助力医疗健康突破变得格外重要。李家超提到，为期两日的论坛有三个重点，包括国家15/5规划提到卫生方面的机遇，例如创新药物、中医药现代化和银发健康市场等，还有前沿技术涉及人工智能等医疗领域突破，以及健康创新与投资趋势。李家超强调，香港积极配合国家15/5规划的医疗创新策略，包括优化创新药物的审批机制和支持临床应用，要实现将香港发展成为健康与医疗创新枢纽这个目标，关键在于推动生物医学研发由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
3: In pursuit of medical innovation, Hong Kong complements the strategies set out in the national 15th five-year plan. The goal is to develop Hong Kong into a health and medical innovation hub. Central to this ambition is the rapid expansion of our clinical trial capabilities. The vital engineThat drives biomedical R&D from the laboratory to the bedside.
2: 李家超又话，特区政府同深圳方面合作，共同利。

0: 用大湾区超过8700万嘅人口资源協调进行临床试验，加快将新嘅医疗技术带俾病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就话，香港吸取咗新冠疫情嘅经验教训，为加强应对下次疫情做好准备。佢又话，香港会透过防控疫情同埋医疗创新方面嘅工作，为国家实现15/5规划要求，推行以健康为先嘅发展策略作出贡献。
1: 新闻报道完毕。
2: 想换刀升级厨房，而家就系好时机。Swelling VIP Sale 由5月7至11日，限时5日，精选多个人气品牌，包括 Swelling、Stub、Miyabi、De Meyer 同 Henkel。由专业刀具到高质厨具 ，VIP 界入手，实用又耐用。Metro Town、Towson Mills、Aberdeen 同 MacArthur Glen 门市同步开放，边间近就去边间，数量有限，卖晒就冇，把握时间升级你嘅厨房装备。晨光天气，
3: 大湾地区今日是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6，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1度，听日主要天晴，稍后逐渐多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0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落雨机会10%，听日落雨机会有70%嘅。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0度，吹紧嘅系东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100%。至于 Calgary 嘅朋友，今日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或者雷雨，最高气温摄氏17度，晚上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者雷雨，最低气温摄氏7度。卡加利国际机场而家录得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1度，湿度系45%。

0: 阿 J 同妈妈好想话俾你听，某啲 countries 表演 burn 银纸去打仗之后，而家导致到石油恐慌 ，many things 都受影响啦。唔单止汽油啊，柴油、航空燃料，仲有塑胶、食物包装、医疗手套、吊盐水果胶袋供应都有问题啊。哦，仲有化妆品又遭殃，打仗会唔会搞到全世界素颜噶？By the way， 半導體材料又告急啊，咁點樣出新手機啊？而家連食物、肥料、農作物等等都受到牽連，仲以為新冠疫情拜拜之後，全世界供應鏈會 OK， 但係而家 everything is wrong， 點算？然後退，沒
1: 法追。廖德龍，你今日聽咗未啊？聽真啲態度。
0: 星期一至五下晝三點，加拿大中文電台。
2: 晨光活现温哥华，文井
3: 听到啲即系我哋其他唔同节目主持人嘅宣传声带咧，就有唔同嘅认识啦。对于佢哋嘅节目啊，咁啊听到 Delon 呢个嘅 promo 都唔系第一次听噶啦，十分之欣赏，可以即系轻轻咁提醒我哋，其实世界发生好多大事，可能我哋冇深入去关注或者听新闻都听唔晒咁多。我覺得咧，真係要每日花啲時間咧，揀定一啲嘅渠道咧，去認識多啲嘅世界。如果唔係嘅話咧，淨係環繞住嘅生活，困擾住喺嘅一至七或者朝九晚嘅生活裏面咧，其實就會錯失咗好多嘢，同埋咧睇唔得太遠幾遠嘅將來咯。咁如果唔係唔識去計劃嘅話咧，可能到問題嚟到或者係困難嚟到嘅時候，先惆悵咧，就真係加倍惆悵啦會。

佢系苏慧伦有当年一只鸭子啊吓，当年就觉得系好可爱啦。但系咧谂翻，其实鸭仔咧有一个理论咧，大家都系可以参考一下嘅。你表面上见到咧，佢哋好平稳咁样喺水上边慢慢慢慢咁样飘过，但系据说佢哋喺脚底下面系不断硬、不断硬、不断硬嘅，就好似我哋生活咁样，好努力、好勤奋或者好忙碌嘅时候咧，未必其他人见到，人哋见到你可能比较平淡，但系只有你自己知道自己系咪努力中。原来。

苏永康嘅其实我很担心，讲到若要人不知嘅事情呢，就有阵时我哋都自以为呢好保密啦，可能喺一啲嘅通讯软件嘅时候呢，我哋都会有一个加密啊，摆个锁啊，上 privacy 啊，或者係即係收埋hidden 等等之类嘅安装啊。咁有个提醒呢，就啱啱睇到呢个新闻呢，就係 Instagram 啊，如果呢大家係会喺上面有用一个叫做EEEDM 嘅方式呢，一个加密嘅方式同人沟通嘅话呢，其实早喺两日前三日前啊，五月八号呢，佢哋嘅功能呢就自动关闭咗啦。即係话呢，呢个本身呢係23年开始推出啦，到26年即係差唔多三年时间嘅自愿选项呢，本身就係帮大家呢喺即个 DM message， 即係 direct message 嗰度呢，就去可以即係上锁啦，等其他人冇睇到啦。咁但係佢原来发现呢，呢、這个功能都冇乜用喎，冇乜人用啊。咁所以就删埋都唔话你听啦，或者呢你唔觉都已经删埋咗啦。咁即係话普通嘅，即係呢个普通嘅对话呢，就呢个本身係 lock 咗嘅对话就变咗普通对话啦。咁佢仲官方话俾你听，其实係啊，如果你真係要用加密嘅通讯呢，你可以转返去 WhatsApp 㗎啦咁样。咁所以大家留意一下呢个 IG 啊，已经即係变成普通聊天室㗎啦，唔好再以为有好多秘密收喺入面啦。

0: 听过嘅系周杰伦嘅《星情》。我哋听一听娱乐新闻先。
1: 娱乐即日先。
0: 啱啱过咗嘅母亲节咧，有好多嘅艺人啊，或者好多嘅歌手咧，都将佢哋屋企嘅情况咧 post 咗出嚟。其中一个咧就系吴雨霏啦。咁如果知道咧，即系有跟开佢嘅新闻嘅，都知道其实佢而家大部分时间都照顾屋企啦。结咗婚之后咧，有一仔两女咧，一家人生活得非常之惬意嘅。咁但系咧，啱啱佢嘅 IG 咧就出咗个 post， 竟然咧见到一对 BB 仔嘅脚。咁然后咧佢宣布咧又再新任成为妈妈啦。咁但系咦，点解大家好似过往一段时间冇听到佢怀孕大肚嘅消息呢？咁原来今年呢好不一样啊，佢成为咗一位寄养妈妈，话亦都成为咗一个寄养家庭啦佢哋。咁虽然呢再度即係做妈妈啦，但係身份好唔一样啦。於是佢就喺贴文中呢就讲到自己开头呢都知道呢个决定呢会有好多嘅挑战嘅，但佢坚决相信呢呢个系一家里面做得最好同埋最值得嘅一个决定之一咁话。咁同埋呢佢认为呢家呢系应该唔好再以呢个血缘去界定啦。而且是由爱去，而是由爱去选择去接纳嘅。咁而与此同时咧，佢喺过程之中咧，就见到自己三个小朋友都喺度学会咗点样去付出同埋点样去爱嘅。咁啊，呢个的而且确系一个挑战嘅一个任务啦。咁但系相信佢哋一家里面一定做咗好大嘅心思熟虑先去做呢件事，亦都咧好恭喜一个小朋友得到一个幸福嘅家庭去照顾嘅。另外咧就系讲下都系晒下啲小朋友相。嘅古巨基啦，古巨基咧就喺呢个母亲节嘅时候咧，亦都 po 咗一张咧佢三父子嘅自拍照啦。咁咧就话咧祝福全世界嘅妈妈母亲节快乐啊！亦都系咧呢个 hashtag Kinderson 嘅第一个母亲节啦。Kinderson 咧就系佢第二个仔咧，就啱啱喺2016年头嘅时候就诞生嘅。咁咧就可以话咧系佢第一个母亲节啦。亦都咧同埋佢嘅哥哥即系 Cousin 啊 ，Cousin 嘅一个合照。咁咧佢原来咧呢个。细佬出世咧，都系 Cousin 嘅一个梦想成真嚟嘅，有个弟弟出世，咁趁住呢个母亲节咧，就睇到佢哋三父子嘅合照啦。咁相信咧，咁有好多留言啦，好多嘅网民都话：哇，好可爱，好似妈妈 Lorraine， 又话咧话哥哥同爸爸同埋细佬咧都好似样，有父子相，有一个饼印等等。咁啊，当然啦，有小朋友诞生咧都系好嘅，不过我相信咧，即系小朋友去到大到，即系啲艺人嘅小朋友咧，个样子大。睇到咁上下嘅时候咧，大家又会少见啲佢哋喺网上边嘅 post 噶啦，因为要保护佢哋嘛。咁啊，到佢哋可能一再见到面嘅时候咧，已经系出道咁嘅年纪噶咯。

0: 古巨基嘅《罗马假期》啊，其中一只咧自己非常之欣赏嘅咁多作品之中咧，系有呢个轻快嘅节拍嘅。讲到咧去旅行，未必去罗马咁远啦，但系咧好多唔同嘅朋友咧将会嚟到温哥华，因为咧呢个国际盛事世界杯咧就即将举行啦。咁加拿大其中一个举办嘅国家啦，咁温哥华亦都有啲嘅赛事，知道好多嘅机票啊，或者好多嘅酒店嘅房间咧已经好爆满，好多嘅即系出租嘅单位咧已经系好贵，或者咧已经冇晒咁样。咁唔知道你系会唔会有啲朋友因为呢个盛事而嚟到温哥华探你咧？我身边都有啲朋友开始问紧有冇房间可以借几日用啊，有冇啲地方可以短租啊咁样。咁相信咧作为一个地主之儿咧，点都要带佢哋周围去玩下嘅。咁其实呢个地方即系尤其是夏天咁好阳光咧，即系除咗睇波之外，仲有好多地方可能要靠你呢个本地导游去帮佢车下佢哋去，或者系陪下佢哋去嘅。即管咧，做一个好嘅 tour guide 啦，带佢哋认识呢个地方啦。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2: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唔喺身边唔紧要，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嘅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喺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嘅精彩节目啦。
3: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嘅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

0: 而家系早上八点正。
1: 哇 ，Amy， 而家箍牙都可以咁抵？
0: 冇错 ，London Square Dental 隐形箍牙优惠价只需要3888。
1: 隐形箍牙舒服唔影响外观，翻工见人影相一样咁有自信。
0: London Square 牙齿护理诊所有专业牙医团队，细心跟进箍牙嘅每一步。需要箍牙嘅你，而家真系最好时机。
1: London Square Dental 隐形箍牙只需3888。
0: 预约及查询热线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5月11日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卑斯省一名男子涉嫌与骗取亚省居民72.9万的投资诈骗案有关，被皇家骑警落案起诉。警方表示，皇家骑警旗下的三山镇分队在2025年2月展开调查，涉及一宗投资骗案，受害人损失了72.9万。案情指受害人在网上搜寻高息储蓄投资机会，其后接获一名自称来自摩根大通集团代表的人士联络，并推销一款保证投资证券 GIC， 受害人其后分两次电汇50万元及23万元到一家名为 Sun Life 控股有限公司的受款公司。警方调查之后发现，大通摩根集团并没有在加拿大经营保证投资证券业务，警方其后追查与 Sun Life 控股有限公司相关的银行户口，锁定了户口持有人的身份，并发现有多笔电汇转账流向加拿大及英国的银行户口。现年47岁，来自卑斯省列治文的 Harsbert Singh Gill被控超过5000元的诈骗及清洗犯罪得益罪，警方发出了全国通缉令之后，叫在5月6日于列治文被捕。经保释聆讯之后，疑犯将会被还押候审，稍后将会押解到亚省接受进一步的审讯。卡加里东北部在星期日早上发生多车相撞事故，造成两人死亡，三人受伤送院，其中有一名儿童需要由直升机送院。皇家骑警表示， Strathmore 及 Airdrie 皇家骑警在上午约10:30接报前往9号公路与564号公路交界调查一宗两车相撞的事故。警方到场之后发现，涉及一辆拖着拖车的 GMC 货车与一辆福特 Escape， 福特的 Escape 车上面共有4人，包括一名儿童、一名成年男子，两人伤势严重，其中儿童由空中救护直升机送院。警方表示，车上有两名女乘客死亡，其中一人在送院之后不治。至于 GMC 货车司机是唯一的乘客，同样是重伤送院。受事故影响，9号公路介乎252号及260号 Township Road 之间，以及564号公路介乎271及273 Range Road 之间的路段需要封闭调查。警方一度呼吁驾驶人士改用其他路线。卡加里49届 SportTrack 母亲节跑步、步行及轮椅慈善活动在星期日举行，吸引数百支队伍参加。活动在上午9:00于 CF Chinook Center 东面停车场起步，率先举行10公里的赛事。5公里的赛事就在9:15开始，儿童赛事就在上午10:30举行。活动是为 Canadian Tire Jumpstart Charities 及 Calgary Health Foundation 筹款，截至上周一已经筹得超过22,000元的善款，主办方亦都继续接受捐款及开放筹款网页。参加者都可以获得纪念礼品包、SportCheck 优惠及奖牌。现场赛后亦都设有小食、亲子活动、儿童手工区、拍照打卡等活动供市民参与。一连两日以香港风情为主题的香港文化节设有露天美食摊位、现场表演及互动体验，卡加里香港协会会

0: 长 Wicky Chan 表示，今年特别加入了大排档的元素。他表示，大排档是香港具代表性的露天食肆文化，店铺空间细小，营业时会将座位及设备延伸至街道，充满了香港地道的特色。主办方表示，随着越来越多香港人移民卡加里，希望透过活动让市民了解香港多年来的发展和变迁。 Vicky 表示，不少西方人对香港的印象仍然停留在上世纪的50年代的渔港形象，但是现今香港已经发展成为亚洲重要的金融城市。根据2021年人口普查的数据，现时大概有11000名香港移民在卡加里定居。活动周日举行至到下午6点结束。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阿神消息报道完毕。
1: 卡加里市政府在全市设有11个地点免费回收对家居有害的废物，方便又安全。千祈不要放屋企的油漆、电池、清洁剂和化学品入去蓝色、绿色又或者是黑色的回收桶，这样做可能会引发火警，释放有毒气体，并对环境造成严重伤害。正确的做法是将有害废物带去指定回收站，先可以保护你的屋企和环境。上 carecree.ca/hhw 查询各回收站的详情。
2: 无论身处在什么地域，我们都会努力活出最好的生活姿态。芳芳希望可以透过音乐、不同的事情、话题、朋友、你们的、他们的、东东西西的，分享健康正向的生活姿态。在这个年代，不同年纪、不同职业、不同背景、不同地域的人都有一个共通点，希望活得精彩，活得自在。
3: 有东方的、西方的、不同东西，还有东东西西的好歌。每个星期一下午1点到2点 FM94.7 东方西方潘芳芳。
4: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5: 今个星期会教一些保持身心健康的运动。维持身体健康，必须注意饮食、经常运动、适当休息，和保持心境开朗。加拿大健康生活运动指南建议，若果要减少肥胖的趋势，缺乏运动的儿童和青少年每日要加上30分钟以上的运动量，而且要逐渐递增到90分钟，有取代看电视、上网和玩电子游戏的时间。年长的人士亦都要保持每日30至60分钟的运动时间。如果担心身体状况不能够适应，可以首先请医生检查和评估。运动并不需要挑战难度高的种类，步行去到邻近的商店购物，上楼梯代替电梯已经是好的开始。运动最好能够多元化，包括大氧运动，例如缓步跑、游水、跳舞、柔软体操，着重于增进血液循环，强化心肺功能，消耗热能来减轻体重，增加身体的免疫和抗病功能。伸展运动有助于维持关节和肌肉的柔韧度，协调动作和保持平衡，通常用来做热身运动，可以减少运动受伤的机会，来基本的瑜伽姿势和平衡身体的锻炼，企得稳才可以减少跌倒受伤的机会。太极拳近年相当流行，任何年岁人都去学习。负重和抗阻力动，例如举重、拉橡筋、俯卧撑、仰卧起坐和器械操，可以强化肌肉，减少骨质疏松，增强活动的能力，但必须首先热身和注意姿势，以免脊骨和关节因为承受过多的压力而受伤。长者做运动的时候必须量力而为，循步渐进，由每日10分钟起逐渐递增，开始时候最能够找专人指导。我是思明医生。
6: Angel 啊，听讲你老爷奶奶都在永安药房度配药喎。
7: 是啊，我对药物不是咁清楚，好彩永安嘅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同埋健康嘅问题，仲帮佢哋申请埋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哋打咩针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俾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8: 我知佢哋嘅服务好好，仲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同屋企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7: 唔怕，永安不嬲都有全城免费送药服务噶，
8: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喺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9: 我的心欢喜。

0: 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fit 一世。
1: 系啦 ，fit 一世又翻嚟啦。如果大家想知多啲有关运动保健同埋促进全人健康嘅知识同埋方法，咁就唔好错过由我 Bonnie 李本利响逢星期二下昼1:02为大家主持嘅 fit 一世，约定你啦。
2: 优质无忧无虑嘅退休生活由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哋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嘅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290-1088预约参观。
3: 哇，这个什么 app 来的？有这么多我们卡加利和亚省的新闻消息的？
4: 你新来报道不知不出奇啊。这个就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咯。
3: 看过？咦，不单止有每日的本地新闻资讯，还有很多周末好去处推介、啊。等我揀一两个活动带埋啲仔女去先。
4: 住在 Calgary 怎可以不下载啊？即刻上 App Store 或者 Google Play 免费 download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啦。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Calgary 的朋友，够钟起身啦，
2: 刷牙洗面啦，
3: 食早餐啦，
2: 出门口啦，
4: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1: 你听紧嘅系 FM 94.7加拿大中文电台。
4: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5: 早晨，早晨，开始啦！一个新嘅星期啊！今日咧系5月11号星期一嘅早上。天气方面唔错嘅，出面咧唔经意咧唔见到有阳光，阳光尽快开 show。我个名字咧叫做卢子俊。

0: 开始咧，今日嘅节目咧，送上咧有呢一位嘅唱作歌手，咁佢叫做黄千婷啊，系咁经已咧移居咗咧去到英国，不过咧继续咧都有啲咧不同嘅创作噶。呢一首咧有黄千婷嘅新歌，叫做《在未来等你》。
1: 早晨，早晨，我系 Hubert 胡鸿钧，你哋而家听紧嘅系 Robin 嘅《阳光进发》。
0: 早晨，早晨，我是卢子俊，时间咧未到咁朝早嘅8:15，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9度，相对湿度63%，咁吹紧咧每小时41，咁至到咧51公里嘅北风，咁今朝早咧比较大风，咁同埋咧相比咧上个星期，咁相信咧今个礼拜咧唔会话咧太多阳光噶，因为咧今日咧会系密云为主，会有40%机会咧会落骤雨，晏昼咧最高会有17度，咁最低今晚7度。听日咧系唯一一日咧会好多阳光嘅一天，咁听日咧阳光普照，最高23度，咁最低10度。去到星期三咧会再次密云，同埋咧会落骤雨，咁最高23度。喺星期四密云会落雨，最高15度。而展望咧星期五咧预料咧到时会系阴晴不定，最高14度，咁最低5度。今朝早咧，我哋嘅日出时间咧系5:52，日落时间咧今晚嘅9:17。咁再话多次俾你知，今日咧日间咧会有40%机会咧会落骤雨，不过咧都要做足防晒。今日嘅 UV 指数咧系5，强度咧属于中等。好，过呢个周末咧，大家咧有冇咧庆祝母亲节？相信好多朋友都有，同埋咧咪都有机会咧去到市中心方面，有好多咧唔同形式啦，唔同文化嘅一啲咧就系活动啦。咁不过咧，到星期一咧，当然咧要俾心机翻工，又或者咧翻学，又或者咧好多咧一啲咧大专院校嘅朋友咧啊，过嚟紧咧呢两个礼拜咧，咁将会咧最后冲刺咯，因为咧好多一啲考试咧要去应付，咁之后咧就会咧可以放假啦。又或者如果你想继续读书嘅话咧，都仲会咧有呢个春季同埋咧夏季嘅课程，又或者咧会唔会咧都已经稳定一啲嘅暑期工呀？啊，嚟紧系咁翻埋今个学期咧，咁将会做下嘢先啦，搵下一啲嘅学费。先啦，系嘛？爱文顿今日咧会系天晴，最高20度 ，Radia 阴晴不定，60%机会咧会落雨，最高18度。南部城市列必殊大致天晴，最高19度。两个国家公园今日咧都系密云为主，同埋咧会落雨。喺 Banff 密云落雨，最高15度，最低0度。Jasper 即士柏密云30%机会咧会落骤雨，最高17度，最低3度。好，距离世界杯仲有1个月，6月11号咧就会系啦。啊，陆陆续续啦。好多朋友咧啊，会唔会咧都一早咧啊 book 定去到温哥华啦？无论你话啊有冇买到飞都好，都想感受下咧呢一个咧就系世界杯嗰种嘅气氛啊！啊，又或者咧有啲朋友咧啊 book 定一啲游轮啊，除咗去温哥华之外，亦都咧想沿住咧咁西岸啦，去到就系维多利亚，又或者咧去到洛杉矶，又或者去到阿拉斯加咧去上船啦。唔知道咧温哥华咧今日咧会系天晴啊，好好阳光，最高17度。喺多伦多方面咧，今日咧。冻冻地，30%机会落雨，最高13度，最低2度。咁朝早8:18，目前咧市内暂时未收到任何嘅交通意外报告。今日咧经已咧系2026年嘅5月11号，唔知道咧会唔会咧系你嘅生日？不过咧，我自己咧认识咧有两位嘅朋友，应该话一位朋友，一位同事，正正咧都系喺5月11号出世㗎。

冇錯，五月十一號。今日咧，我認識嘅呢兩位朋友啦，我自己咧都認識咗咧超過有二十年。包括咧我哋新聞部嘅同事啊，黃惠聰 Brian， 今日咧咪佢嘅生日。另外咧一位咧我自己咧小時候認識嘅袁偉豪啊，今日咧亦都係佢嘅生日啦。喺度咧祝 Brian 仲有咧 Benjamin 生日快樂，每日咧都咁開心，工作愉快。

0: 雨。当然啦，今日咧5月11号咧，唔单止有两位朋友嘅生日。
1: Happy birthday to me。
0: 系啊，除咗啦有新闻部嘅黄伟聪之外啦，有我嘅好朋友袁伟豪啦，咁仲有咧一位咧物理电台嘅旧同事啊，秋天嘅老公 Alan 啊，原来咧咁都正正咧系5月11号生日，咁所以咧喺度咧祝你哋每个人咧都生日快乐啊，每日咧都咁开心，唔知道你哋咧今日咧会点样度过？不过咧咁相信咧一定咧系美好嘅。好，8:22为你哋送上嘅咧有呢一首叫做《御林军之寿神》啊，咁转头咧将会咧有今朝早一啲。重要新闻和财经的资讯，
2: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和分析最新的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的新闻话题。时事直击是由高尔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3: 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朝早8:23，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9度，咁吹紧每小时41至51公里嘅北风。今日卡加里密云为主，间中会有阳光，喺日间咧会有40%机会会落骤雨。晏昼最高会有17度，咁今晚最低7度，日落时间9:17。咁听日星期二天晴，最高23度，喺星期三密云同埋会落雨，最高23度，咁最低8度。
2: 深深行两大 AMP 王牌产品，限时买四送一，90% 高浓度奥米加三鱼油，守护心脏、大脑同眼睛健康，仲有北欧野生蓝莓精华，护眼抗氧化更出色，即刻嚟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
4: 哇 ，Amy， 而家箍牙都可以咁抵？
2: 冇错 ，London Square Dental 隐形箍牙优惠价只需要3888。
4: 隐形箍牙舒服唔影响外观，翻工见人影相一样咁有自信。
2: London Square 牙齿护理诊所有专业牙医团队，细心跟进箍牙嘅每一步。需要箍牙嘅你，而家真系最好时机。
4: London Square

0: 加丹桃隐形箍牙只需3888，
1: 预约及查询热线403-291-4945。
2: 噔噔噔噔，星期三有我 Amanda 加入 C123 嘅 DJ 团队，将会为大家带嚟全新环节，包括有八婆仔周记、不定期嘅娱乐访问，同埋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嘅读信时间。Amanda 除咗同大家八东八西问呢问路之外，仲会加入读信环节，无论系有啲心事不吐不快，定系有嘢爆料，都可以 send email 俾我 Amanda@fm947.com 或者 WhatsApp 去403-869-1940，当然啦，不记名都得噶。逢星期三下昼2-3点，扭开收音机，担定凳仔，莫花生啦喂。
3: 大家好，我是 Selina 李思华，逢星期一至五记得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化》，
4: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化》新闻财经。

早晨，早晨，8:26，今日咧系5月11号，咁直播室咧有我卢子俊嘅出现。过去呢两个礼拜咧，大家咧都听到啦，有一宗咧关于咧系一部小型嘅游轮啦，喺欧洲咧咪都爆发咗咧就系汉坦病毒嘅事件。都啦，证实咗啦，当中咧有四名啦，就系加拿大嘅公民啦，又或者咧四名咧乘客咧系加拿大公民，嚟紧咧咪都需要咧隔离。咁到底咧最新嘅情况系点样？咁原来咧曾经咧乘搭过咧爆发咗咧就系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呢四位嘅加拿大公民啦，嗱而家咧正系咧送到去咧就系卑斯省进行咧隔离。根据咧我哋加拿大嘅公共卫生署啦，喺寻日咧咪都发布咗最新嘅消息，呢四位嘅乘客亦都系我哋加拿大嘅公民。首先咧将会咧落邮轮啦，之后咧会坐包机啊，希望咧冇其他人咧可以接触到佢哋啊。由西班牙坐包机去到咧就系魁北克省，之后咧再转咧另外一部包机咧咁前往咧卑斯省一个咧未公开嘅机场。到底咧系边个机场？当然咧冇人知嘅，因为咧都唔想咧引起恐慌啊。不过咧知道咧加拿大嘅公共卫生部咧咪都表示，当呢四位嘅加拿大公民咧去到卑斯省之后咧，咁就会随即啊接受当地公共卫生部门嘅评估，咁之后咧先可以咧离开机场啦，去到预先指定嘅地点啦，又或者酒店啦，咁进行咧最少有21日嘅自我隔离。不过原来隔离期由他们早前落船开始的，就是5月6号开始计算。不过由于汉坦病毒的潜伏期都比较长，所以如果有必要的话，隔离期由原定的21日将会延长去到42日，视乎情况而定。不过大家都不需要太担心，如果你有机会看过这一部游轮的相片的话，属于小型的，不是说很多千的游轮，所以暂时我哋叫做加拿大公民系嘅乘客咧，只系得四个，咁所以相信唔会话咧有太大嘅，好似话咧以前咧我哋咧早几年嗰啲嘅疫情嘅爆发。接下来继续要跟你跟进就是中东方面的局势。之前讲过美国方面有份的谅解备忘。

亦都扬言啦，伊朗好快就会笑唔出口。特朗普咧今日咧接受传媒嘅提问，佢亦都话咧美国咧已经打击咗啦伊朗咧大约有70%嘅目标，只系咧需要多2个礼拜咋，唔使完完全全咧系攻陷咧整个嘅伊朗。白宫嘅副新闻秘书长形容今次嘅行程有重大嘅意义。据闻咧，特朗普咧继续咧会推行咧过去一年嘅做法，重新咧平衡就系美国同埋中国嘅关系，优先咧考虑到点样可以互利互惠啦，点样可以公平啦，恢复美国嘅经济独立。预料咧双方咧会谈及到咧咁设立咧两国之间嘅贸易委员会，仲有咧投资嘅委员会，并且咧会讨论咧达成更加多一啲产业嘅协议，咁包括两国嘅航空啦、农业同埋咧能源等等多方面嘅领域。的确啦，我哋每日嘅生活咧都离唔开咧就系地缘嘅政治啊。英国方面嘅执政工党喺上个礼拜咧，有留意嘅话咧，都知道啦。咁佢哋喺地方选举咧遭受重创，点重创法咧？因为冇咗350个地方议会嘅议席啊。有见及此啦，英国首相施纪贤嚟紧咧会面临咧就系党内咧越嚟越大嘅逼宫嘅压力，要佢咧落台。不过咧喺寻日咧，英国方面嘅首相咧施纪贤咧都发表演说，他说呢表示呢会为地方选举的失利承担责任，不过他绝对呢不会落台，也都不会呢是辞职。上个星期咧，同你咧亦都略略咧报道过啦，喺英国伦敦嘅世界乒乓球嘅团体锦标赛。我哋成日话咧，嚟自亚洲方面嘅人咧好叻嘅，特别咧系羽毛球又或者咧乒乓球嘅赛事啊。中国方面嘅女团啊，喺两度落后之后，不过咧寻日咧凭住咧世一系孙铭珊连赢两场，以场数3-2力压日本，咁最终咧实现咗咧喺今次咧世界乒乓球团队锦标赛里边连续咧7年啊！是拿到冠军的殊荣。香港方面的股市全日反复微升，恒生指数低开82点，全日跌了最多174点，美市转升，恒指收报26406点，升了13点，大市成交金额2885亿，国企指数是8884点，跌了4点，恒生的科技指数今日报5106点，是上升了微微3点。早晨，早晨，8:32。过呢个周末咧，唔知道你休息足唔足够？系啊，要迎接咧嚟紧咧，今个礼拜好多啲工作咧要去处理，系嘛？

嚟自呢有周恩廷大哥呢一首呢佢最新嘅派台广东话作品。歌曲名字呢叫做今世情人，早晨早晨，8:34啦。

0: 朝早8:37，嚟自咧有恩婷啊，就系周恩婷呢一首咧，叫做《今世情人》。久唔久咧，都中意咧讲少少咧一啲旅游嘅新闻啊。今朝早咧，咪都睇到咧，嚟自咧英国方面咧，有一间咧旅游保险公司咧，亦都公布咗咧全世界最美火车之旅嘅一个咧，就系选举。唔知道你咧，会唔会咧都中意咧啊坐火车去到唔同嘅城市去玩？特别啦，如果你话咧沿途啦，可以睇到好靓嘅风景啦，好靓嘅风光嘅话咧，会更加之咧就系上心落事，系咪啊？咁到底啦，十大啦，系啊，全世界有十个嘅城市，又或者十条嘅铁路，可以咧一边坐住火车，一边睇到好靓嘅风景，有边啲咧？转头翻嚟喺广告之后话俾你知。
1: 你系唔系用紧轮椅，又或者电动车代步噶？卡加利嘅轮椅无障碍的士服务，帮你轻松又安全感揾到的士搭。我哋嘅团队会即刻帮你约到最近嘅无障碍持牌的士，唔使等好耐，唔使烦，出行超方便。想预约的士，记得上呢个网站 wavcalgary.com， 重复一次 wavcalgary.com。你嘅自由出行，我哋随时为你服务。
2: 荣基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朝早8:38，目前嘅气温系摄氏9度，咁吹紧每小时41公里嘅北风。咁今日卡加里密云，四成机会咧喺日间会落雨，间中会有阳光。晏昼最高17度，咁今晚最低7度。咁听日星期二阳光普照，最高23度，最低10度。喺星期三密云落雨，最高23度，最低8度。
2: 第26届荣基百万行6月20日上午10点喺卡城中华文化中心起步，带你饱览公河半景致，现场设有家庭专区、打卡位同精彩表演。为庆祝荣基村第一期金秋开幕，现更推出限时捐款名谢计划，浏览 walkforwinky.org， 一齐为长者服务出力。
3: 交通消息。
0: 早晨，早晨，8:39嘅啦。目前咧，市内冇任何嘅交通意外报告。入市中心各条嘅道路咧，继续咧系繁忙。由于咧春天期间咧，咁市内咧好多地段啦、路段啦，咁今日咧继续咧会有一啲咧就系整路啦，同埋咧维修嘅工程嘅。咁当中咧，东北嘅 Edmonton Trail 夹1 Avenue， 咁仲有咧西南嘅53街啊，介乎咧146 Avenue 一直咧去到154 Avenue 呢一段路咧，咁都系封路。咁至于咧西南。

0: 37街及26 Avenue 咧，继续咧都系一啲咧就系封路同埋咧整路嘅工程，大家咧要留意。
1: 找律师处理楼宇买卖最怕就是手续繁复，但是不用担心，在卡城中央街360律师事务所，由 Matthew 张律师主理，专办楼宇买卖、转名、加按揭以及各类商业交易。360律师事务所服务快捷、效率高，收费清楚透明，还有广东话、普通话和英语服务，即刻打去403-233-0841 403-233-0841，找360的法律助理卢小姐帮手，令你安心完成每一宗交易。
2: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3: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4: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5: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4: 各位车友 Let's go，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 Fan，
6: 大家好，我是 Mira 的 Anselo， 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之俊主持的阳光进发啦。
0: 朝早8:41嘅啦，唔该晒 Anson Low， 系啊，我系 Robin Low 啊，卢子俊啊，一直咧陪你去到咧今朝早嘅9点为止。喺广告之前咧，咪都同你讲过，近呢几日咧，咪都咧睇到咧一个咧就系嚟自英国啊一间咧就系旅游保险公司，亦都公布咗咧全世界最美火车之旅嘅清单。啊，唔知道你咧啊去一啲唔同嘅地方玩嘅时候咧，会唔会有机会咧坐火车？啊，而家咧我哋中国啦，又或者咧我哋咧，又或者咧翻。到去香港的时候都会坐高铁去到中国内地不同的城市。欧洲方面没有普及的，日本方面不在话下，当然也很普及。不过其实近在咫尺，我们加拿大的Rocky Mountaineer 也都评选为最佳选择之一，入了10大里面。大家如果有机会由卑斯省来到我们亚省，又或者由亚省去到卑斯省的话，有没有机会坐过这个都叫做贵贵地假，不过咧风景好靓嘅 Rocky Mountaineer 豪华嘅火车，沿住卑斯省可以话咧叫做咧川州过省啦，嚟到我哋亚省啦，经过唔同嘅冰川，经过咧唔同嘅湖泊啦，偶尔咧咪都咧喺嗰啲山上面咧会见到有黑熊啊、灰熊啊同埋麋鹿，哇！整个嘅感觉咧好正啦，同埋咧好畅快啦。不过咧，其实咧讲到咧呢十大嘅名单里边咧，如果你话咧100分系满分嘅话咧，咁第一位咧就系嚟自日本。日本方面呢个叫 Sagano 啊 ，Sagano 嘅一个咧就系观光嘅火车，好多朋友我知道认识都有坐过噶，因为咧喺日本嘅京都出发啦，其实唔系话好长嘅啫，沿途咧全程咧都系25分钟，不过咧春天可以睇到樱花，秋天可以睇到红叶啊，咁当中咧仲可以咧坐一个咧叫做咧好经典嘅怀旧复古火车嘅系列啦，每年咧10月至到11月咧最受欢迎嘅嗰啲飞咧要成年之前咧先买啊。因为呢好容易呢就会爆满嘅。佢嘅得分呢 ,100 分满分有 91.9, 排名呢係全球嘅第一位，就係、是、京都方面日本嘅 Sagano。第二第三位都係瑞士啦，瑞士嘅火车。哇，瑞士嗰啲山啊嗰啲海呢绿油油好靓嘅。係呀，呢一个呢叫做 Bernier Express 啊。如果大家呢有坐过嘅话呢，咁都知道啦，咁其实呢就连接住呢瑞士嘅城市啦，穿过一啲嘅雪山，最后呢就去到呢意大利北部的一个的小镇，当中好犀利啊！因为咧全部穿越的咧，大部分咧都系一啲咧我哋叫做咧世界嘅文化遗产，亦都会穿越咧呢一个咧就系亚尔卑斯山嘅，仲要系全天候嗰啲超大玻璃嗰啲咧落地玻璃嘅火车咧，咁所以咧就评选为咧第二位。第三位同样地啦，都系瑞士嘅 Glacier Express 啊！呢一个咧就系最特别嘅之处咧，就因为咧整条嘅火车路线会穿越291条桥，哇！如果你好中意桥嘅话，一定要去，一定要有机会咧去瑞士坐坐呢个火车。291条桥会穿越咧91条嘅隧道，当然啦，亦都系咧全玻璃嘅，同埋咧会经过好多嘅雪山啦、木屋啦、绿油油，好多朋友好中意。第四位嚟自 Scotland 啦，第五位咧大家咧都好中意嘅亚利山台湾嘅火车啦，第六位喺南美洲嘅巴西，第七位就系我哋加拿大啦，似头先咧讲过嘅落基山脉嘅 Rocky Mountaineer。 第八位亦都系咧

country 瑞士嘅 Austria 奥地利，而第九位咧就系美国，第十位好多朋友咧都有机会去过嘅，就系、阿拉斯加，其中咧有个嘅地方咧叫做 Skagway 噶，大家咧都会喺嗰个岸嗰度或者个 port 度落船，再坐呢一个咧叫做 Way Pass 嘅一部火车，亦都系啦，可以话咧叫做咧穿越咧整个咧阿拉斯加一啲唔同嘅山啦，同埋一啲河流嘅。好快咧，同你咧讲咗咧，有十条唔同嘅火车线，有冇数过自己咧坐过几多？的确咧，坐火车嗰种嘅感觉咧，同平时咧坐一啲唔同嘅交通工具，又或者咧自己揸车咧系截然不同嘅。有机会，又或者今个暑假，唔知道你会唔会都想同屋企人一起去下咧？

0: 错过。
1: 今朝早咧，为你送上咧另一首咧就系全新派台作品，一首合唱歌嚟噶，有莫山、莫海谦，再加埋 Hanjin 陈焕仁。呢一首咧叫做《陀螺》。开头咧以为系快歌，不过咧听落咧一首咧好抒情嘅慢歌。两位男士为你送上。

0: 有莫可谦再加埋咧陈焕仁呢一首咧叫做陀螺。
1: Hello， 各位 Calgary 嘅朋友，早晨，我系 Paco 徐伟贤，你哋而家听紧嘅系 Robin 主持嘅《阳光进发》。
2: 一首又一首百听不厌嘅流行经典金曲，《阳光进发》，我们的八九十年代。
0: 早晨，早晨，8:49，跟住咧有听众朋友嘅点唱，佢话咧好耐冇听过啦，呢一首嚟自90年代黎明嘅经典金曲。

0: 嚟自咧90年代中段。香港方面咧，一间嘅电信公司每年咧都会咧有电视广告，都会咧揾嚟有佢唱歌啦，同埋咧咁做广告当中嘅男主角噶。Leon 黎明呢一首咧叫做《情深说话未曾讲》。
1: 每个早上同大家回顾唔同年代嘅当年今日所发生过嘅奇闻大事、有趣事。阳光进发，今日话从前。
0: 朝早八点五十四分嘅啦，今日咧系5月11日，喺30年代尾，1939年，黄河大合唱第一次咧喺中国方面咧演唱。咁至于咧就系40年代尾啦，1949年，以色列啦，当年今日咧正式咧加入联合国。之前咧喺节目里边讲过啦，今日5月11日系我哋同事 Brian 啊，左脚黄伟聪嘅生日，亦都系咧 TVB 啊有两位艺人嘅生日，咁包括咧有袁伟豪啦，咁仲有1990年出。细个 ，Jane 希文啊，今日咧同样咧都系佢嘅生日。与此同时咧，咪都系我哋旧同事啊，秋天嘅老公 Alan， 今日咧咪佢嘅生日。另外咧，咪都有一位忠实嘅听众啊 ，Leslie 啊，今日咧系你嘅生日。咁所以咧呢、这个时候咧，咪都咧将呢一首歌咧送俾你哋。一首咧好 sweet 啊，好甜蜜嘅作品。亦都系咧近期咧嚟自咧 Mira 嘅成员吕俊安嘅派台作品《左手拖右手》，结束今日嘅节目啦。

网上女士 Midden 呢一首叫做左手拖右手。结束今日嘅节目，咁转头呢会有新闻嘅时段，九点半呢会有琪琪做一家人。

0: 要同我联络嘅话咧，可以咧随时电邮俾我 Robin at FM947.com Robin at FM947.com。要重温节目，又或者错过咗任何节目嘅话咧，都可以咧上到我哋电台嘅一个咧就系手机程式嗰度重温。喺度希望你有个开心愉快嘅一整天。我哋听朝早同样时间再见啦。
1: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不讲可能你不知道。
3: 各位听众要注意啦，2026年的加拿大人口普查，即是 Census 已经正式展开啦。这个是由加拿大统计局负责的项目，而且是每五年一次，全国的住户都需要参与这个重要的调查。在5月4号开始，大家都会陆续收到通知书，之后就可以用入面的代码上网填问卷，过程简单快捷，内容主要围绕你的日常生活，包括家庭人数、住屋情况、工作、收入、语言和教育等等。有些家庭还会被抽中填写较详细的长问卷，入面可能会问埋你每个月要交水电煤的费用金额。但值得留意的是，人口普查是法律规定一定要填的，但所有资料都会保密，不会用来报税或者其他用途，如果你不填的话可能会被人罚款的。其实你填的每一项资料都会影响未来社区发展的，例如学校、医疗、交通和社会资源分配，所以大家要记得在 deadline 之前填了它。
4: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九点正。
5: 哇 ，Amy， 而家箍牙都可以咁抵？
6: 冇错 ，London Square Dental 隐形箍牙优惠价只需要3888。
5: 隐形箍牙舒服唔影响外观，翻工见人影相一样咁有自信。
6: London Square 牙齿护理诊所有专业牙医团队，细心跟进箍牙嘅每一步。需要箍牙嘅你，而家真系最好时机。
5: London Square Dental 隐形箍牙只需3888。
6: 预约及查询热线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早晨，5月11日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卑斯省一名男子涉嫌与骗取亚省居民72.9万的投资诈骗案有关，被皇家骑警落案起诉。警方表示，皇家骑警旗下的三山镇分队在2025年2月展开调查，涉及一宗投资骗案，受害人损失了72.9万。案情指受害人在网上搜寻高息储蓄投资机会，其后接获一名自称来自摩根大通集团代表的人士联络，并推销一款保证投资证券 GIC， 受害人其后分两次电汇50万元及23万元到一家名为新 Life 控股有限公司的受款公司。警方调查之后发现，大通摩根集团并没有在加拿大经营保证投资证券业务，警方其后追查与新 Life 控股有限公司相关的银行户口，锁定了户口持有人的身份，并发现有多笔电汇转账流向加拿大及英国的银行户口。现年47岁，来自卑斯省列治文的 Harsprit Sink Gill 被控超过5000元的诈骗及清洗犯罪得益罪，警方发出了全国通缉令之后，叫在5月6日于列治文被捕。经保释聆讯之后，疑犯将会被还押候审，稍后将会押解到亚省接受进一步的审讯。卡加里东北部在星期日早上发生多车相撞事故，造成两人死亡，三人受伤送院，其中有一名儿童需要由直升机送院。皇家骑警表示， Strathmore 及 Airdrie 皇家骑警在上午约10:30接报前往9号公路与564号公路交界调查一宗两车相撞的事故。警方到场之后发现，涉及一辆拖着拖车的 GMC 货车与一辆福特 Escape。福特的 Escape 车共有4人，包括一名儿童、一名成年男子，两人伤势严重。其中儿童由空中救护直升机送院，警方表示车上有两名女乘客死亡，其中一人在送院之后不治。至于 GMC 货车司机是唯一的乘客，同样是重伤送院。受事故影响，9号公路介乎252号及260号 Township Road 之间，以及564号公路介乎271及273 Range Road 之间的路段需要封闭调查。警方一度呼吁驾驶人士改用其他路线。卡加里49届 SportTrack 母亲节跑步、步行及轮椅慈善活动在星期日举行，吸引数百支队伍参加。活动在上午9:00于 CF Chinook Center 东面停车场起步，率先举行10公里的赛事。5公里的赛事就在9:15开始，儿童赛事就在上午10:30举行。活动是为 Canadian Tire Jumpstart Charities 及 Calgary Health Foundation 筹款，截至上周一已经筹得超过22,000元的善款，主办方亦都继续接受捐款及开放筹款网页，参加者都可以获得纪念礼品包、SportCheck 优惠及奖牌。现场赛后都设有小食、亲子活动、儿童手工区、拍照打卡等活动供市民参与。一连两日以香港风情为主题的香港文化节设有露天美食摊位、现场表演及互动体验。卡加里香港协会会长 Wiki Chan 表示，今年特别加入了大排档的元素。他表示，大排档是香港具代表性的露天食肆文化，店铺空间细小，营业时会将座位及设备延伸至街道，充满了香港地道的特色。主办方表示，随着越来越多香港人移民卡加里，希望透过活动让市民了解香港多年来的发展和变迁。 Vicky 表示，不少西方人对香港的印象仍然停留在上世纪的50年代的渔港形象，但现今香港已经发展成为亚洲重要的金融城。

0: 城市，根据2021年人口普查的数据，现时大概有11,000名香港移民在卡加里定居。活动周日举行至到下午6点结束。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阿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第26届荣基百万行6月20日上午10点在卡城中华文化中心起步，带你饱览公河半景致，现场设有家庭专区、打卡位和精彩表演。为庆祝荣基村第一期金秋开幕，现更推出限时捐款名谢计划，浏览 walkforwinky.org， 一起为长者服务出力。
2: 今时今日好多嘢都讲求灵活性同自主权，就连听电台都一样。
1: 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手机程式，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FM947 嘅节目。
3: 晏咗起身错过咗精彩嘅访问，你可以点击重温功能，多个精选本地节目俾你无限 loop。
4: 仲有最贴身嘅卡加里同全国新闻、本地活动资讯应有尽有。
1: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已经有超过190,000用户下载，你 download 咗未啊？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早晨，而家由陈正仪报道5月11日嘅晨早新闻专辑。多伦多市中心长者住宅大厦嘅火警，伤者证实不治。事发喺寻晚10点前，消防接报去到央及贾拉地区一座多伦多社区房屋公司长者住宅嘅现场。涉事单位冒出大量浓烟和高温，消防其后救出一名住户，送院时情况危殆，其后证实不治，死者身份暂未公布。消防表示火势其后已经救熄，大厦其他部分无即时危险，警方相信事件并无可疑。消防总长杰索普说，安省消防处已经介入调查，并且会检视大厦的烟雾警报器和是否符合消防规例等。多伦多 Parkdale 发生车祸之后不顾而去事件，一名男子受伤。警方说事发在凌晨3点前于 Queen Street 及 Jameson 地区，一名41岁行人被汽车撞倒受轻伤，送院治理。涉事司机并没有留在现场，警方暂时未有公布肇事车辆的资料，亦都未有人被捕。联邦外长阿南德宣布，因应俄罗斯侵犯乌克兰儿童权利，本国向23名个人和5个实体实施新一轮制裁。加拿大环球事务部表示，自从俄罗斯2014年入侵乌克兰克里米亚以来，大批乌克兰儿童被非法遣送至到俄罗斯，或被强行转移至到俄军占领地区，部分人更加遭受政治灌输和军事化教育。厄泰华批评相关的行为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人权，要求俄方立即将儿童送返家人和社区。本国至今已经就涉及乌克兰儿童权利的问题制裁超过80名个人和实体，包括俄罗斯儿童权利专员等官员。当局估计目前仲有数以千计的乌克兰儿童身处俄罗斯或被占领地区。中国当局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3至星期5国事访问中国。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6: 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星期3至星期5国事访问中国。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亦都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会同特朗普总统就中美关系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郭家坤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
7: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6: 另外，郭家坤被问到，据报两国元首将会在会谈之中讨论伊朗议题，郭家坤回应说，关于

0: 伊朗局势，中方嘅立场一贯，将会继续为停火止战、劝和促谈发挥积极作用。美国白宫副新闻秘书海利较早时公布，特朗普将会喺星期三晚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星期四上昼出席欢迎仪式，并且与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昼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特朗普星期五返回华盛顿之前会同习近平茶叙，并且举行工作午餐。海利形容特朗普今次访问具有重大象征意义，重点是重新平衡与中国的关系，优先考虑互惠和公平，恢复美国的经济独立性。两国领导人将会讨论航天、农业和能源领域的合作协议，双方亦都正是建立贸易委员会，以管理非敏感产品的贸易，并且设立投资委员会作为讨论双边投资的平台。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表示，预计美中元首将会讨论伊朗、台湾、人工智能和核武等的议题。而在贸易方面，预料中方将会宣布采购波音飞机、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产品。两国亦都会商讨延长贸易战优战协议，包括中国暂缓稀土出口管制措施。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菲律宾众议院正式通过对副总统沙拉的弹劾案，稍后将会移交参议院审理。沙拉被指涉及滥用机密资金、贪腐和威胁杀害总统小马可斯等罪名，一旦在参议院被定罪，他将会被免职并终身禁止出任公职。沙拉否认所有不当行为，批评弹劾是出于政治动机。与此同时，菲律宾参议院表决罢免议长索托，由是沙拉父亲前总统杜特尔特政府担任外长的卡耶塔洛接任。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惨败，首相斯纪贤重申不会为此落台。斯纪贤召开记者会，承认政府过往在施政上犯了一些错误，但他强调政府在重大政治抉择上有做出正確的選擇，例如是中東衝突和對公共服務的投資。司紀賢又說，工黨的選舉失利令人沮喪，亦都知道公眾對他感到失望，但他承諾會以實際行動否定那些質疑他的人，預告政府的施政重點之一將會是重建英國與歐盟的關係。加拿大及國際新聞報導完，跟著有中港台消息。
2: 又到了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之旅的季节了，你的丰田座驾将会带你走更远，在旅途上无论遇上任何挑战，都有最喜欢的零食和百听不厌的金曲陪你勇往直前。不过在出发之前，有个温馨提示在你耳边响起，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啦，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价格比竞争对手便宜 5% 的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准备好迎接一个你梦寐以求的旅程啦。
3: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 403-230-3334。
4: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州医疗健康高峰论坛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积极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医疗创新策略，优化创新药物的审批机制，以及支持临床应用，要实现将香港发展成为健康与医疗创新枢纽的目标，关键是推动生物医学研发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他又说，特区政府与深圳合作，共同利用大湾区几千万的人口资源进行临床试验，加快将新的医疗技术带给病人。黄海怡报道。
6: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致开幕词时候说，目前世界面临严峻的健康挑战和人口老化，加上全球区域医疗资源分配不平等，令今次论坛主题助力医疗健康突破变得格外重要。李家超提到，为期两日的论坛有三个重点，包括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到卫生方面的机遇，例如创新药物、中医药现代化和银发健康市场等，

0: 仲有前沿技术涉及人工智能等医疗领域突破，以及健康创新与投资趋势。李家超强调，香港积极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嘅医疗创新策略，包括优化创新药物嘅审批机制同埋支持临床应用，要实现将香港发展成为健康与医疗创新枢纽呢一个目标，关键在于推动生物医学研发由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
1: In pursuit of medical innovation, Hong Kong complements the strategy set out in the national 15th five-year plan. The goal is to develop Hong Kong into a health and medical innovation hub. Central to this ambition is the rapid expansion of our clinical trial capabilities, the vital engine that drives biomedical R&D from the laboratory to the bedside.
0: 李家超又话，特区政府同深圳方面合作，共同利用大湾区超过8700万嘅人口资源，协调进行临床试验，加快将新嘅医疗技术带俾病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就话，香港吸取咗新冠疫情嘅经验教训，为加强应对下次疫情做好准备。佢又话，香港会透过防控疫情同埋医疗创新方面嘅工作，为国家实现现十五五规划要求，推行以健康为先的发展策略作出贡献。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 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在医管局研讨大会开幕礼致辞，他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之后，有助更好服务贫急重危病人。他又说会继续善用资源，促进医疗服务可持续发展。国家卫健委表示，支持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优势，打造卫生健康人才聚集高地，又建议共同拓展务实交流成效，共同展开健康湾区建设。邓永林报道。
3: 医管局研讨大会一连三日举行，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出席开幕典礼并致辞，表示过去一年医管局推动的多项改革措施持续提升服务质素。医管局今年一月开始实施公营医疗收费改革，急症室整体求诊人次较改革前减少大约 10% 至 11%， 其中非紧急个案大跌 22%。 范鸿龄形容改革有助更好服务贫急重危病人。
4: Rationalizing resources such as preserving the accident and emergency or A&E departments of public hospitals for patients in urgent need. There has been an overall decrease of about 10% or 11% in attendance at the A&E departments, with a significant drop of 22% in non-urgent cases.
3: 国家卫健委港澳台办公室副主任李慧亦都有出席开幕典礼，并代表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生读出贺词，表示国家卫健委支持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优势，打造卫生健康人才聚集高地。
5: 我们支持香港进一步加强与国际组织及医疗科研机构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健康丝绸之路，充分发挥香港专业人才在国际化及外语能力方面的优势，培养并输送更多复合型人才到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工作。
3: 今届研讨会预计有超过9000名医疗专业人员参与。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2: 土木工程拓展署公布封季前应对沿岸风险准备工作，其中将军澳南挡水墙工程预计年底大致完成。在工程完成之前，如果遇到超强台风，并预测本港受风暴潮和月堤浪影响，署方会安排安装临时冲水式挡水设施。另外，署方今年选定柴湾、黄大仙、将军澳和西营盘四个暴雨期间曾经出现水浸的地区为试点，划定无人机监察区，在极端天气前后执行自动化斜坡巡查，加快识别山泥倾泻的地点。邓永林报道。
3: 土木工程拓展署公布就应对沿岸风险所做的准备工作，包括采用多层保护设计，推展沿岸改善工程，其中将

0: 安澳南港水场工程预计今年底大致完成，如果工程完成前有超强台风，预测本港受风暴潮影响会安装临时挡水设施。处理土木工程处副处长张永康表示，土托处已经做好准备，当天文台发出台风预警的时候，土托处会在13个沿岸地点启动行动计划。
1: 土木工程拓展处一直都有按过往的经验去持续优化行动计划的，当值的轮班工作人员已经由2022年的55人增加至2026年的100人。为了加强沟通，我们都在今年风季之前提早为有关的工作人员进行讲解，提供指引和工作清单，也都进行了预演。我们今年除了继续联同承建商准备足够的沙包之外，土木工程拓展处的公众填料库也都准备了约50000个再造料填包，并储存在辖下的将军澳同埋屯门填料库咧作紧急应用嘅。
0: 署方新发布沿岸风险管理指引，列出不同保护措施选项同埋例子，纳入海港工程设计手册，并向物业管理等持份者介绍相关改善措施同埋应急准备等。本港去年总共有257宗由降雨引发嘅山泥倾泻事故报告，略高于近年每年平均大约200宗。署方今年选定柴湾、黄大仙、将军澳和西营盘四个暴雨期间曾经出现水浸的地区为试点，划定无人机监察区，在极端天气前后执行自动化斜波巡查，加快识别山泥倾泻地点，协助应急部门采取应对措施。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2: 政府计划修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监管制度要与时并进，更切合现时社会的需要。他说，如果摆放有关装置不是为了做生意，例如学校嘉年华或者生日会等的场合，不需要领牌。而现时游戏机中心大门100米范围内不可以有教育场所，如果对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作出相关限制，经营上会有困难，但是会再听公众意见。仇志荣报道。
3: 政府建议修订赌博条例及相关条文，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等牌照处直接根据游戏性质向个别装置发出有奖娱乐游戏牌照。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说，本届政府将以事不避难的态度处理这些历史积累的问题。选委会界议员林林关注有没有豁免安排。麦美娟说，如果游戏性质不是用来做生意，这种博彩是合法。
4: 见到我的学校入面都会摆一些夹公仔机，学生做得好咧就储印仔，就可以去夹公仔机咧就攞一啲奖励。亦都有啲餐厅咧都会有类似机嘅。咁呢度想厘清一下，
5: 如果譬如话开生日会，家长摆部机喺度俾小朋友玩，然后等小朋友夹啦咁。咁佢唔係做生意㗎嘛，又或者學校喺嘉年華嗰度又擺部機喺度俾小朋友俾學生去夾，咁呢個亦都唔係做生意啦。咁呢個呢佢哋係冇，即係唔需要去攞牌，亦都係呢我哋容許嘅。主要就係佢係咪鼓勵咗人哋參與呢個遊戲佢要收錢啦。
3: 九龍西議員梁文廣關注會唔會對相關店鋪有更多限制，例如同學校嘅距離。麥美娟回應話會再聽公眾意見。
6: 而家遊戲機中心佢都有個限制，嚟學校附近幾多地方佢唔可以有这样的设备独立出来，有一个牌照规管它之后，会不会都有这一类的限制，不是说不让它玩，不过我们期望它不会在里面过分沉迷。
5: 它那个要求比较严格的，在个游戏机中心大门口的100米的范围里面是不能够有其他的中心或者是教育的场所的。如果我们用这个可能就会对于现在要经营的可能有些困难的。公众去大家去给意见，怎样在中间可以取得那个平衡的。
3: 另外当局认为网吧的功能已经由以往收发电邮及社交互动等转向以提供网络游戏为主，建议规管原则由现在的自愿遵守提升至强制性。麦美娟说，过去一段时间巡查发现一些网吧容许顾客留宿，稍后会检控涉嫌经营非法宾馆的网吧，强调会加大力度打击。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食环署将于今个月18号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食环署高级总监叶国祥表示，预计在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确实日子会适时公布。在实施初期将会设有1个月的适应期，会派员加强巡查批准的食肆。

0: 署方今日举办第一场业界简介会，向业界讲解规管框架和条件等。参与简介会的食肆负责人李先生表示，参加简介会的最大目的是想知道现时餐厅的规格是否符合申请条件，相信如果成功申请，会为餐厅增加客流量。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具身智能被列为其中一项未来产业。有研发人形机械人的公司希望，机械人将来可以做到24小时帮助市民买到应急的生活用品，例如是药物。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罗伟浩报道。
1: 北京最近一年增设了好几间外形好似太空舱的商店，售卖零食和饮品。售货员是一个人形机器人，他懂得和顾客对话，介绍产品，由货架拿货，没客的时候亦都会主动叫卖。
2: 我这是最先进的机器人零售店，但其实一点都不贵，不仅种类丰富，操作还特简单，快来平板上看看吧，走过可就错过了。
1: 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具身智能被列为其中一项未来产业。银河通用机器人首席战略官赵于利话，正是打造由机器人全自主经营的零售店，计划扩展机器人在便利店提供服务，甚至实现24小时应急购物，照顾市民在晚间的买药需要。
3: 我们在 Family Mart 在扩张的新品类，比如说创烤肠，比如说在微波炉里面需要现烤制的，随着业务的更加的成熟，会更加关注功能性的完善，实现24小时一级买东西。有很多的需求是夜间我要买药，国内目前只有10%的药店能够做到24小时营业，在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很多药店没有办法去进行24小时营业的，我们也能解决。
1: 阿里巴巴旗下的高登亦都推出自行研发的机械导盲犬，是全球首款可以在开放环境下不预设路线全自主执行任务的巨身机器人。高德巨身业务部产品经理唐子潇说，机械导盲犬不单止可以带着失明人士行路，当遇到突发事件的时候亦都会自行解决困难。
4: 如果他带盲人去买瓶水，货架上是空了，他就需要想想要怎么解决这个困难，实时的查询附近还有没有其他便利店，他就带着主人去下一个地方去买水，解决现实中的这种开放的问题，才能说他是一个能导盲的一个级别。
1: 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巨身机器人中心研究员贾宝雄就认为，机器人要走入家居场景，做到同人类互动，可能需要多3年的时间，因为要进一步提升技能，同埋变得更稳定安全，需要时间不断学习。他又相信，中国的机器人产业链完善，在国际竞争中有优势。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罗伟浩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6: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 403-230-3334。
7: 每朝早起身，他都会用最新的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和好听的音乐丰富你的早上。
8: Hello 加拿大的朋友大家好，我是 Mira 的 Anselo。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Kate 谢安琪。
10: 大家好，我是 Mira 的 Ian 陈卓贤。
7: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9: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
10: 阳光进发啦。
7: 阳光进发是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卡加利市政府在全市设有11个地点免费回收对家居有害的废物，方便又安全，千万不要放屋企。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来到早上的9点29分，有这一节的天气报告。今日的日出时间是5点52分，日落时间是今晚9点14分。FM947 现时室外气温是8度，相对湿度 69%， 吹紧每小时41公里的北风。今日有40%机会落雨， UV 指数是5，强度属于中。预测今日密云有40%机会有雨，最高17度，最低7度。预测听日星期二是天晴，最高23度，最低10度。预测星期三是密云有雨，最高23度，最低8度。预测星期四是密云有雨，最高15度，最低5度。预测星期五是天晴有云，最高14度，最低5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是天晴，最高20度，最低10度。红绿市 Red Deer 阴晴不定，有60%机会有雨，最高18度，最低5度。列必树 Lethbridge 是天晴有云，有30%机会有雨，最高19度，最低5度。板斧 Banff 密云有雨，最高15度，最低0度。即时柏 Jasper 是密云，有30%机会有雨，最高17度，最低3度。呢一节天气报道完毕。

话咁快咧，又一个星期啦，又翻翻嚟咧，我哋一家人嘅节目时间，星期一嘅早上，一家人节目当中，你会听到我嘅声音，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琪琪啊吓。好，系啦，嚟到咧呢一个嘅5月11日啦，啱啱过咗嘅咧就系呢个嘅母亲节，咁所以啱啱送上嘅呢首歌曲咧，即系好啱听嘅歌嚟嘅，咁啊一个版本咧就系英文版本嘅《我的骄傲》。

下噶嘛，即系小朋友所唱嘅。咁啊，我都会觉得咧，真系嗰种嘅，即系自己望住自己嘅小朋友咧，慢慢地长大啦。或者我觉得今个母亲节，我唔知几多嘅妈妈啦，收到好多学校嘅礼物咧。我见到喺网上咧有一个嘅比拼啊，叫做学校母亲节礼物大比拼。咁啊，请大家咧就影低你自己收到嘅母亲节礼物，睇下边间学校系做得靓啲先。我呢样嘢咧，对于即系我自己做教育嘅人嚟讲咧，都有压力嘅。即系每年到母亲节啦，究竟送啲咩？整啲乜嘢翻屋企俾媽媽咧？係咪俾家長咧？咁啊，都係一個嘅考驗嚟嘅，即係睇下咦有啲乜嘢係會特別啲嘅咧？又或者會唔會破格啲咧？今年就整其他嘢啦。咁其實嘅都有好多好得意嘅 idea 嘅。咁而家網上就好多啦，即係資訊好發達嘅，咁都會睇到好多佢哋用嘅 idea 去整一啲嘅小礼物咁样咯，我会觉得啊都好多元化，可以整得好靓嘅。咁啊唔知大家就会收到，你又收到啲乜嘢嘅学校方面啊整俾你嘅母亲节礼物啦？基本上咧，你系即系小学生嚟讲咧都会做嘅。咁我去到，但系去到14、15年班开始就已经少啲啦，今年六年班系，我都冇问我个女六年班，好似学校冇，都唔好觉啊，定系佢都冇拎翻。咁啊，即系已经开始越嚟越少啦。咁去到高中嘅时候更加冇啦，即系或者中学去到 junior high 已经，我未必会再特登咁样系，即系喺课外课余佢会整一个 art 俾你啦吓，因为唔再系即系。好似以前學校咁樣，即係低年班咧就會容易啲，可能都係一個即係有個主題啦。每年學校都會整一份嘅母親節禮物啦、父親節禮物啦，都係一個一定會做嘅一樣嘢嚟嘅。咁除咗呢一個嘅即係禮物之外啦，咁啊即係一定必須有啦嚇。咁啊仲有咧，如果你係一啲嘅即係Kindergarten 或者 preschool 咧，我以前咧都会被邀请咧，就去到学校度啦，佢有啲表演啊，有啲嘅茶会啊，咁啊，专门咧系等一啲嘅年幼嘅小朋友咧，佢哋又可以招呼下爸爸妈妈咁样啦，咁啊，其实都好好，一啲茶会我觉得都好好玩，好窝心嘅，咁啊，即系你会好谂翻起咧，即系佢哋细个嘅时候。都是好可爱的样啦，咁啊，其实每一个小朋友咧，我咁讲啦，都会是自己嘅骄傲嚟嘅。我哋每一个嘅家长啊，吓咁啊，其实收到咩礼物咧，都唔系最重要嘅，系嘛？最紧要就系佢有心去做啦，咁啊，又或者系嗰即系佢过嚟揽下你啊，妈妈 ，I love you 啊，咁啊，你呢样嘢咧都已经系好窝心噶啦，咁啊。呢度嘅小朋友一定系唔缺乏嘅，即系我哋呢个年代一定好容易就会行埋嚟讲，哎 ，I love you 咁样，或者就会真系会将呢啲好得意嘅小礼物啦，都会系送上俾爸爸妈妈嘅。咁啊，爸爸等一等啦，因为而家都系母亲节啫。咁啊，唔知你会唔会头先我讲啦吓，咁你今年嗰份礼物你又会系点样咧？又或者会唔会每年都会储翻咧？咁我自己识得有家长咧，即系同佢倾开偈嘅时候咧，佢就话：诶，我会储翻晒小朋友所做嘅 art piece， 无论系每一样嘢。跟住我，哇，我觉得好 amazing 啊！其实咧，一个学校一个学年咧，一个小朋友咧整嘅嘢咧，真系都好多。即系佢每年学期尾咧要攞翻晒啲嘢翻嚟嘅时候咧，你就会知道，哇！你整咁多嘢噶，你做咗咁多嘢噶。咁你睇嘅时候咧，就里边咩都有咁样。有好多嘅画作啦，首先即系好多嘅喺 art 方面嘅一啲嘢啦。咁我知道有妈妈咧系连佢即系平时咧画普通可能攞嚟消遣下嗰啲纸咧都 keep 啊吓。咁佢同我讲话，我全部 keep 晒噶，即系佢哋小朋友所做嘅所有嘅 art 啊，送俾佢又好，或者佢自己做翻攞翻屋企嘅都好，都会 keep 住，即系每人一大箱咁样嘅。咁我都觉得哇，我自己就未必。而家都做到啦，我就会咧就系拣选一啲，即系因为佢细个画嘅嘢实在太多嘛。咁啊，虽然你话加拿大地方大啫，都未至于要每一样留嘅，我又会觉得。咁我会拣选一啲精选，我觉得系好靓啊，好有特色嗰啲咧，我就会都会帮佢留翻低，因为嗰、那个唔同时期嘅小朋友咧，其实佢哋嘅作画咧画嘅嘢咧。

都会有所不同，你会见到佢慢慢成长啦，会见到佢嘅画工有啲唔同啦，咁所以系真系值得纪念嘅。我又唔会话真系话样样嘢就抌咗就算咯，咁但亦都我攞平衡位咯，我又唔会话每一样嘢我都要留嘅，我会留翻一啲较为重要嘅作品啦，就好似头先讲嘅母亲节礼物啦，咁啊呢个我都一定会留低，因为特登俾我噶嘛，咁啊嗰个特别留低，咁又或者系另外一啲好特色嘅作品啦，就例如嘅题材方面系讲自己嘅，咁啊通常都会有嘅小朋友，即系 myself 咁样咯，咁你会几得意揸住嗰个嘢，我又唔舍得抌，因为佢讲紧即系嗰阵时咁年幼嘅佢又会觉得自己系点咧，佢幻想即系或者未来会系点啦吓，佢嘅最理想嘅屋企又系会点咧，咁几得意嘅嗰阵时个，即系我自己收过佢呢个嘅 project 嘅时候，我都觉得呢一样嘢都。可以收埋喎，呢个唔使抌。但记得啦吓，嗰个断舍离吓，当你会每一样嘢，你都一个要嘅个限制嘅，即系唔可以太多咯。我会觉得有啲唔使话每一张，佢有时画花咗嗰张嘢都攞翻屋企噶嘛，系咪？嗰啲就唔使啦，唔好留。不过我哋话咧抌垃圾咧，之前咧要小心吓，因为我有朋友都讲啦，试过啦，因为。小朋友每日都会画好多嘢翻嚟噶嘛，哇一大堆，咁佢有次试过就话，哇真系唔知攞嚟做咩，咁就掉，咁点知咧，即系小朋友个心灵好弱小啊，大家要知道，你掉咗佢画俾你嘅嘢，哇真系好小心啊，真系会嬲咗你噶，咁所以如果你真系要 recycle 啊呢啲纸嘅时候咧，就收小心啲啊，咁啊唔好俾小朋友见到啊，咁或者你都可以解释一下嘅就啊，因为太多啦，妈妈会留翻一啲咧系重要啲嘅，系特别啲嘅嗰啲吓，咁啊会。即系都应该要储翻起佢，等佢大个嘅时候自己可以睇翻啦。又或者其实对于我哋嚟讲都一段好好嘅回忆啊。因为即系每年即系母亲节或者你收到礼物又好点都好啦，你都会有嗰个感觉就系、是，小朋友大啦吓，就唔系好似以前咁样咁细个细细个嘅时候啦，可以即系好窝心啊，经常系咪咁啊？但系大个咗嘅佢哋咧有自己嘅想法啦吓，咁啊。所以留为纪念呢，我觉得系一件好事嚟嘅，我都会收埋一啲重要嘅 art piece， 咁但系我会觉得唔使样样都留低囉。好，咁啊嚟到呢一个时间，我哋又再听听歌先。

0: 越南供烧烤牛肉粉优惠停不了，为庆祝父亲节，由即日至6月30号嚟越南供堂食、外卖或网上落单，税前叫满30蚊，即送5蚊礼品卡，叫得多送得多。另外叫2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1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1碗越南粉。越南供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东北 Marlboro Mall 停车场，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1: 想同媽咪食好啲，就要嚟 Betterlin 鄭家超市。游水龙虾16.98元一磅，游水肉蟹20.98元一磅，圆条三文鱼7.98元一磅，新鲜豆苗6.98元一磅，超甜金蓝瓷橙9.98元一磅，招牌咸香鸡18.98元半隻。另外仲有节日限定蛋糕同寿司拼盘，一家人团聚就最啱。会员海鲜加工仲可享半价优惠，快啲嚟 Betterlin 鄭家超市。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3: 各位听众要注意啦，2026年嘅加拿大人口普查，即系 census， 已经正式展开啦。呢个由加拿大统计局负责嘅项目，而且系每5年一次，全国嘅住户都需要参与呢个重要嘅调查。喺5月4号开始，大家都会陆续收到通知书。之后就可以用入面的代码上网填问卷，过程简单快捷，内容主要围绕你的日常生活，包括家庭人数、住屋情况、工作、收入、语言和教育等等。有些家庭还会被抽中填写较详细的长问卷，入面可能会问你每个月要交水电煤的费用金额。但值得留意的是，人口普查是法律规定一定要填的，但所有资料都会保密，不会用来报税或者其他用途。如果你不填的话，可能会被人罚款的。其实你填的每一项资料都会影响未来社区发展的，例如学校、医疗、交通和社会资源分配。所以大家要记得在 deadline 之前填了它。
4: 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你听的是一家人。今日有 KK，
5: 喂你，
6: 你错啊，系嘛？
5: 错好咩？
6: 好，有钱嘛？
7: 一，错哥。

0: 1 2 3 4 2 2 3 4 3 2 3 4 4 2 3 4，收工。
1: 听过嘅咧呢一首咧系属于陆永思君，亦即系咧农夫嘅一首旧嘅作品，名字叫做《上善若水》，咁咧亦都系咧电影《乜袋宗师》嘅主题曲嚟嘅。咁啱啱咧农夫就举行完咧一年三场，应该系咪三场咧？八号、九号、十号应该系啦。咁啊喺红馆方面嘅一个嗰个主题叫做睇下先啊，佢成个名咧系农夫全香港最好笑嘅演唱会。好故事好简单，亦都系又好真喎，我又觉得。咁啊，我知道农夫之前就嚟过加拿大啦，咁啊作一个嘅巡唱嘅，咁我自己就即系有机会嘅话，真系好想去睇，因为农夫咧系即系陆永思君啦，佢哋两个嘅笑点啦，可能系无论系任何时候啊，我都发觉佢哋可以将所有嘢变成一个 gag 嘅。咁由喺 TVB 嘅时候啦，咁佢系 Do 姐啦，咁啊同农夫嘅合作啦，每一次佢哋嘅游戏节目又好，旅游节目都好啦，我都系必须会睇嘅，因为真系好好笑。咁而最近期嘅时候就系、是、陆永思君都有去到即系玩一个大型嘅游戏啦吓，咁喺网上就同唔同嘅年青人，应该咁讲，一齐合作嘅，咁嗰个都我觉得好好玩嘅，即系物语游戏啊，唔系游鱼游戏嘅另外一个嘅版本啦。咁嗰次陆永都成为咗全大家市民们睇过嘅人咧，都话佢系一个 V I P 嚟嘅，因为佢令到呢个节目咧系珍惜不少啊吓。咁每一个嘅 get 喺当中讲嘅嘢，每一句说话都会引你笑嘅。咁所以咧，佢哋嘅演唱会两个加埋一齐嘅时候咧，就必定噶啦。咁啊，唔单止有歌听，仲有好多搞笑位啊。咁啊，佢请嚟嘅嘉宾咧，三日咧，亦都系有好多朋友一齐去捧，即系帮手嘅，包括咗有 Twins 啦，有呢一个麦玲玲师傅啦，咁一定会出现啦，因为佢首歌曲都系啊，其中亦都有帮啊陆永唱噶嘛。咁而亦都有咧，就系 MC 张天赋出现啦。MC 又好笑，我睇到佢嗰个片段咧，佢话哇唔睇字幕啊，要 rap 呢一首《学海无涯》嘅时候，我就觉得哇系好劲，佢真系做到噶。咁同埋咧，原来佢都系即系 MC 自己话啦，都系农夫 fans 嚟噶。佢所有嘅歌咧，自己都有听啊，尤其是系一啲唔系最 hit 嘅歌咧，唔系嗰啲咧，佢都有听嘅。咁啊，冇。唔系呃人噶，咁佢喺现场嘅时候咧都可以讲晒出嚟嘅，咁好明显都真系坚粉丝嚟嘅，咁所以咧佢系唱到熟，即系可以背埋佢啲歌词吓。咁喺现场咧，除咗即系嘉宾之外啦，亦都有好多嘅电即系艺人朋友一齐去睇啦。咁啊，包括咗头先所讲啦，乜袋宗师咁啊，梗系有紫华神啦，系咪啊？咁啊，紫华神同埋阿蛇咧就一齐出现啦，咁啊，令到佢哋即系即时。

都諗返起佢哋嘅 partner 啦，合作過嘅電影同埋電視劇啦。咁陸永詩君喺台上面講咗一段說話都真係幾好笑嘅。咁佢又話子華呢就是、子華神嚟咗啦。咁今次原來佢都俾咗好多 idea 佢哋。咁佢話夜節呢首嘅乜代宗師嘅主題曲呢就是、佢哋兩個去即係幫手啦，又去創作啦，音樂啦，咁亦都有入面有佢哋份演出啦。咁佢話：哎呀，咁其實做完呢套《乜代宗師》之後咧，就再冇同阿子華神咧，就再揾佢合作啦。咁但係自此之後咧，阿子華嘅電影咧，即係咧係可以話係突飛猛進啦。咁啊，全部咧佢逢親係子華演嘅戲咧，都會過億噶啦，係咪？佢話所以因為佢係咪最主要嘅原因就係冇咗佢哋咧？咁呢個係幾好笑嘅，咁一個笑位嚟嘅啫。咁當然啦，子華就喺台下都撒手領頭啦，點會係冇咗佢哋嘅原因呢？咁佢一個好嘅前輩啦，亦都幫咗詩君同埋陸永，亦都好欣賞佢哋兩個嘅。咁你睇到唔會令大家失望嘅嚇。咁除咗即係子華之外啦，咁阿蛇啦，頭先講啦，張家輝、關明河啦，咁都有喺現場度出現啦。咁大家都好捧場嘅。咁我自己都覺得，若然有機會嘅話咧，都要睇一次佢哋嘅演出。上次你加拿大錯過咗啊嚇，咁啊即係冇辦法啦。我哋 Calgary 永遠都要即係要去到 Vancouver 或者要去到呢個多倫多先至有機會睇到啲大型啲嘅演唱會啊，咪真係唔會點樣可以嚟到。我哋人口嘅關係啊，佢哋都少咧會嚟到 Calgary， 只有我哋動身啊，去到即係唔同嘅地方先至有機會睇到。咁呢一個一連三場嘅演唱會就結束咗啦，咁肯定就為好多嘅朋友咧帶嚟歡笑嘅。咁我都希望盡快再見到佢哋嘅演出啦，因為我都發覺佢哋無即係唔係一定係演唱會嘅，唔使一定篤笑，淨係睇佢哋做節目咧都已經夠過癮啦。

0: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是早上十点正。
1: 哇 ，Amy， 而家箍牙都可以咁抵？
2: 冇错 ，London Square Dental 隐形箍牙优惠价只需要3888。
1: 隐形箍牙舒服唔影响外观，翻工见人影相一样咁有自信。
2: London Square 牙齿护理诊所有专业牙医团队，细心跟进箍牙嘅每一步。需要箍牙嘅你，而家真系最好时机。
1: London Square Dental 隐形箍牙只需3888。
2: 预约及查询热线403-291-4945。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十点新闻简报。嚟到星期一嘅生活补充站嘅。
1: 各位听众早晨，5月11日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有杨楚乔报道呢一节亚省消息。佢嘅利东北区方 cliff 社区今日凌晨发生住宅火警，一人因吸入浓烟送院，另有两只猫及一只狗死亡。佢嘅利斯防局表示，火警喺凌晨3点前发生，地点位于东北中央街5400号街区一间住宅地库。消防到场时发现浓烟同火焰由地库冒出，消防指地库烟雾警报器当时未有正常运作，住户需互相通知逃生。消防表示屋内当时共有4人，其中一人因吸入浓烟送院治理。事件中两只狗同一只猫成功逃生，但另外两只猫同一只狗死亡。火势其后迅速受控，起火原因仍有待调查。卑诗省一名男子涉嫌与骗取亚省居民79,000元的投资诈骗案有关，被王家骑警落案起诉。警方表示，王家骑警旗下三山镇分队在去年2月展开调查，涉及一宗投资骗案，受害人损失79,000元。案情指受害人在网上搜寻高息储蓄投资机会，其后接获一名自称来自摩根大通集团代表的人士联络，对方推销一款保证投资证券 GIC。受害人其后分两次电汇50万元同23万元到一家名为新 Life 控股有限公司的受款公司。警方调查后发现，摩根大通集团并没有在加拿大经营保证投资证券业务。警方其后追查与新 Life 控股有限公司相关的银行户口，锁定户口持有人身份，并发现有多笔电汇转账流向加拿大及英国的银行户口。现年47岁来自卑诗省列治文的 Harpreet Singh Gill 被控超过5000元诈骗和清洗犯罪得益罪。警方发出全国通缉令后，Gill在5月6号在列治文被捕。经保释聆讯后，Gill被还押候审，稍后将押解到亚省接受进一步审讯。卡加里东北部昨日朝早发生多车相撞。

0: 事故造成两人死亡，三人受伤送院，其中一名儿童需由直升机送院。皇家骑警表示 ，Strathmore 同 Air 住皇家骑警喺上午嘅十点半接报前往九号公路与564号公路交界调查一宗两车相撞事故。警方到场后发现涉及一架拖住拖车嘅 GMC 货车与一架福特 Escape。福特 Escape 车上共有四人，包括一名儿童同一名成年男子，两人伤势严重，其中儿童由 Stars 空中救护直升机送院。警方表示，车上两名女乘客死亡，其中一人在送院后不治。至于 GMC 货车司机为唯一乘客，同样重伤送院。受事故影响，九号公路介乎252同260 Township Road 之间，以及564号公路介乎271同273 Range Road 之间路段需封闭调查。警方一度呼吁驾驶人士改用其他路线。一连两日的以香港风情为主题的香港文化节，持有露天美食摊位现场表演和互动体验。卡格里香港协会会长 Ricky Chan 表示，今年特别加入大排档元素。他说，大排档是香港具代表性的露天食肆文化，店铺空间细小，营业时会将座位和设备延伸至街道，充满地道香港特色。主办方表示，随着越来越多香港人移民卡加利，希望透过活动让市民了解香港多年来的发展与变迁。Ricky 表示，不少西方人对香港的印象仍停留在上世纪50年代的渔港景象，但现今香港已发展成亚洲重要金融城市。根据2021年人口普查数据，现时约有11000名香港移民在卡加利定居。加拿大中文电台李哲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你是不是用轮椅又或者电动车代步的？卡加利的轮椅无障碍的士服务，帮你轻松又安全感找到的士搭。我们的团队会即刻帮你约到最近的无障碍持牌的士，不用等好耐，不用烦，出行超方便。想预约的士，记得上这个网站 wavcalgary.com， 重复一次 wavcalgary.com。 你的自由出行，我们随时为你服务。
2: 环球邮报报道，在南方行动调查当中，多伦多警队多名警员被控，导致30宗联邦案件受到影响。据加拿大公共检察署说，有大约30宗联邦起诉案件受到针对多伦多警队警员的刑事指控影响。环球邮报获得的内部电邮指，检察署确认了受影响的案件数量，其中包括和南方行动调查有关的被起诉警员的案件清单。这一份的清单记录令到外界得以初步了解针对这些警员的指控所产生的影响，包括可能令到联邦案件的起诉失败。事源约克区警方在今年2月宣布，对7名现役多伦多警员、1名退休警员和19名平民提出诉讼，指控罪名包括串谋谋杀1名狱警、受贿和贩毒。调查人员说，有组织犯罪集团成员从警员那里购买数据和地址资料，并利用这些资讯犯下枪击等一系列罪案。环球邮报获得的电邮显示，在2月4号，亦即是南方行动计划公开的前一日，加拿大公共检察署副首席联邦检察官向他的同事通报了这些指控。他说，由于有警员被捕，他们需要搜索涉及相关警员的档案。根据年度报告，当局的档案大部分都被归类为毒品案件，而毒品调查往往耗时漫长，且法律程序复杂，起诉成败又往往取决于警员的信誉。根据以往传媒的报道，在一名已经在2021年辞职的多伦多警队警员承认，曾经多次从证物柜盗取毒品之后，加拿大公共检控署撤销了6宗案件的指控。如今检控署在回应传媒查询的时候就表示， 受南方行动影响的案件数量大约是30宗，当局发言人未有透露当中是否包括已经结案的案件。报道说，对警员犯罪行为的指控可能会导致同涉事警员相关的其他指控被中

0: 终止或者撤销，又或者会令到辩护律师可以据此质疑警员作为证人的诚信。报道引述刑事律师协会副主席话，对警员犯罪行为的指控都会成为交叉盘问的素材，已经结案都可能要进行复审，因为对警员腐败的指控可能成为罪犯提出新证据并对他们的定罪提出上诉的依据。环球邮报报道，四名乘搭爆发了致命汉他病毒疫情邮轮的加拿大乘客离开了加拿利群岛之后，已经乘坐包机返回加拿大。他们是在星期日从爆发汉他病毒疫情的红迪斯号邮轮上撤离的几十名全球乘客之一。据世界卫生组织在星期五发布的最新数据，在相关邮轮上疫情已经造成三人死亡，而在昨日下午这班加拿大乘客就抵达了灰省机场，政府表示他们将会在那里转乘第二班机前往 BC 省。报道指今次政府动员了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环球事务部和家军协助将这班受影响乘客移交给 BC 省的省级卫生部门。 BC 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就表示，四名加拿大乘客昨日上午在西班牙的时候并没有出现症状，他们在到步之后将会接受本地公共卫生官员的筛检和评估，并被直接送到安全预先安排好的住所，开始为期21天的自我隔离，并接受公共卫生团队的每日监测。听过今日报章头版，稍后见。
1: 奇英会华埠社区花园定期举办各类活动，包括每月的园艺讲座、花艺工作坊，下季就有户外花园活动，让居民一起品尝自家栽种的新鲜蔬果。参加社区花园太极运动，舒展身心，我们亦需要义工协助除草、种植、施肥及修剪植物。奇英会亦会向义工提供园艺知识培训，如有兴趣成为花园义工，请致电4032696122与负责职员联络。
2: 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的亚省新闻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喂，我下一站落车啦。
4: 喂，咁赶去边啊？
3: 去生活补充站咯，食得唔同维他命嘅知识，个人都靓啲啦。
4: 喂，好似几正咁啊！喂，等埋我，我都要去补补佢啦。喂，
5: 生活补充站。
6: 嚟到星期一嘅生活补充站嘅时间啦，咁上次咧就同大家讲过啦，喺屋企咧其实系可以用一啲嘅。血糖机啦，就定期检测下自己嗰个血糖嘅情况啦。啊，咁亦都讲过呢，即係而家政府呢其实都会有一啲嘅津贴啊咁样。咁但係另外一方面呢，咁讲到话一啲嘅长期病患呢唔能够唔提嘅，就係呢个高血压嘅问题啦。咁其实呢我哋亦都可以系喺市面上啦搵到一啲唔同嘅血压计啦，形形色色种种都有嘅。咁其实首先呢就要了解一下咩系高血压呢。咁其实有好多朋友呢听就听过啦，亦都知道系度啲咩数字，但就未必清楚知道呢究竟高血压系咩一回事㗎噃。咁高血压呢就係指我哋身体入面嘅血液啦对于呢个动脉壁呢造成嘅压力。咁血压嘅毒素我哋知道啦，有两个数值啦，一个就係上压，一个就係下压。咁譬如呢有啲人呢即係度到係譬如话130/80咁样。咁究竟係咩意思呢？咁其实前面嗰个数值呢就叫做系收缩压啦。咁意思呢就系话心脏收缩嘅时候，即系泵血嘅时候啦，收缩嘅时候呢血液对动脉壁产生嘅压力嚟㗎。咁而第二个压力呢就系叫做舒张压啦。咁就系指心脏呢喺跳动嘅时候呢系舒张嘅时候血液对于动脉产生嘅压力。咁当然啦，咁心脏泵嘅时候啦，一收缩嘅时候啦，咁当然嗰个数值咧就会高啲啦，放松嘅时候咧数值就会

会低啲，咁所以我哋咧就会有两个唔同嘅数字噶。嗱，咁如果你嘅血压毒素咧维持喺收缩压140同埋舒张压90嘅水平咧，咁你咧就系有呢个高血压嘅情况啦。咁如你嘅血压嘅毒素咧系120至到139啦，呢个收缩压，而舒张压咧就系80至到89啦，咁你就有可能系患上高血压呢个嘅这个疾病噶噃。咁如果你患有高血压嘅话咧，咁亦都系会令你增加患有一啲其他唔同疾病嘅风险啦。咁所以咧，我哋就要要正视一下我哋本身嗰个血压嘅问题噶。咁同好多人所谂咧系有所不同嘅，血压咧这个高血压嘅时候咧，通常咧就唔会有任何嘅症状。咁所以咧，好多人咧都系话高血压咧就系沉默嘅杀手喎。嗱，咁我哋增加患上心脏病机会啦。如果有高血压又唔理嘅话，咁就会患上呢个嘅增加患上心脏病嘅机会啦，会增加患上中风啊、肾脏嘅疾病啊、眼睛受损等等嘅风险噶。咁随住我哋血压嗰个嘅增高咧，咁患上呢啲嘅问题嘅风险咧，亦都会系递增噶噃。咁当然仲有其他啲高血压同埋并发症嘅风险因素，就包括系体重过高啦，吸烟啦，仲有譬如话系你本身有呢个嘅家族嘅病史，即系话你屋企人啦、父母啦，或者其他唔同嘅近亲咧，系会有呢一个嘅高血压嘅情况，咁你得到高血压嘅机会亦都会增加噶。咁如果你平时嘅生活方式咧系缺少运动啦，又或者系过量饮酒啦，饮食当中盐分系过高啦，冇足够嘅钾、钙同埋镁等等呢啲嘅维他呢啲嘅营养嘅话咧，咁你都可能会增加患上高血压嘅风险噶。咁定期食某一啲嘅药物啦，譬如话系类固醇啊、减充血剂啊、抗炎药物啊等等，咁其实都会增加患上高血压嘅风险。咁所以亦都要了解一下自己本身咧，一啲嘅生活嘅习惯啦，自己嘅家族嘅病史啦，仲有你饮食方面嘅问题啦，食药方面嘅问题啦，其实好多唔同嘅因素咧，都会导致高血压嘅出现噶。咁最主要嘅咧，预防嘅方法就系我哋要保持健康嘅体重啦。咁如果你发觉开始体重增加啦，或者系大腿发胖啦，体重咧亦都系开始有所改变啦，咁其实就要多加留意啦。咁另外就系譬如话系饮酒嘅份量啦，用盐嘅份量啦，喺饮食当中。仲有就系你系咪确保你自己本身摄取足够嘅钾啊、钙啊同埋镁咧？譬如话多啲食生果、蔬菜啦、豆类啦、一啲嘅麦类啦、低脂嘅奶类制品啊等等。咁呢啲咧，其实都可以确保你咧就系摄取足够嘅呢啲矿物质噶噃。咁减少喺飲食当中嘅脂肪啊，同埋一啲嘅饱和脂肪等等啦，亦都係相当之重要嘅。咁譬如话係我哋本身一啲减少脂肪啊呢啲呢嘅摄取呢，可以减轻体重啦，亦都可以减低患上冠状动脉心脏病嘅风险㗎。咁当然如果我哋自己本身呢食烟嘅话呢，咁亦都要睇下要点样去。

烟啦，就会对于好多除咗话系高血压之外咧，其他嘅一啲嘅疾病，譬如话系心脏病啊、中风啊等等咧，其实都系可以有好处嘅。当你戒烟，咁当然头先讲开就话呢个高血压咧，我哋可以喺屋企咧做量度啦。咁通常都建议大家咧。在屋企量度的时候呢，就尽量用一啲嘅血压计呢，係量度你嘅手臂，就唔係你嘅手腕㗎。咁因为手腕嘅血压计係方便嘅。咁但係使用嘅时候呢，亦都有佢嘅准则。咁譬如话係佢嗰个嘅位置啦。咁你嗰个手腕同心脏嘅位置你都要留意啦。咁所以好多朋友呢，即係尤其是年长嘅朋友啦，如果用呢个手腕嘅血压计嘅时候呢，就未必能够系咁准确啦，就系度到你嗰个血压嘅情况。咁亦都需要知道呢，就系度血压嘅时候呢，最好就系坐低啦，休息一阵先，就唔好话轻轻含含啊，行完路啊，翻嚟就即刻度啊，咁样咁就未必准确嘅。咁通常咧都要等到心境平和啦，坐低咗一阵啦，然之后咧我哋先至系去度呢个嘅血压咧，就会比较系好啲噶噃。咁当然，如果你发觉你自己嗰个血压咧就突然间升高啦，升高到180啊 ，over 110或以上啊，出现呢个剧烈嘅头痛啦，胸口系不适啦，咁呢啲咧其实可能咧都会系一啲即系比较严重嘅情况，你系立即咧系要致电揾医生啦，或者系立即揾一啲嘅紧急医护人员咧嚟到系寻求协助噶。咁假如你嗰个高血压嘅情况系位于140/90啦，即系经常地当我哋度呢个嘅血压嘅时候咧，都会系喺呢个位置咧。咁其实亦都应该。找医生呢就是帮你诊症一下你嗰个嘅血压嘅情况啦，有冇需要用药啦，嚟到系立即减低你嗰、那个高血压嘅情况啦，咁样。咁如果你食一啲嘅降血压药呢，系令到你感觉到不适嘅话呢，或者出现一啲嘅副作用啦，应该就是要找医生联络，而唔系私自呢系去停咗啲药嘅。因为咧，如果你一停咗啲嘅高血压药咧，嗰、那个高血压嘅情况咧系会立即系变翻高血压噶吓，咁所以咧喺呢一个嘅用药方面咧，就千祈唔好话私自系更改份量啦，又或者系私自系停咗啲嘅药物啦，咁变咗咧即系对自己本身亦都有危险啦，对于诊症你嗰个嘅医生啊，或者系都需要知道你自己本身系用药嗰个情况咧，系唔系准确啦？咁先至能够系对症下药，或者系有冇需要去增加其他唔同嘅药物嚟嚟帮助你控制高血压嗰个嘅情况噶噃。好啦，咁今日嘅时间差唔多，讲高血压啦，咁亦都系睇下自己本身嗰个嘅血压计方面啦，有冇需要系去揾一啲比较准确啲啊，同埋方便啲嘅血压计咧，咁样。咁多数喺市面上嘅血压计咧，都系大同小异嘅，不过。究竟有啲乜嘢嘅大家系需要知道啊，或者即系有好多血压计，可能有啲系方便携带嘅，有啲咧就系方便老人家咧嗰个荧光幕咧就会系比较大啲嚟到睇得清楚啲嘅，有啲就要用干电嘅，有啲系长期摆喺屋企用咧系用湿电都得嘅咁样，咁就因人而异，咁要大家咧系去。真係去睇清楚究竟邊一啲呢係先至係最適合你啦，嚟到係最方便你呢喺唔同嘅時間啦，嚟到係度一度自己嗰個血壓，嚟到係了解自己血高血壓嗰個情況啦，然之後就話俾醫生聽呢，先至係可以係更加有效地呢控制你嗰個嘅病情㗎喎。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

0: 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咧，再喺空气中咧同大家系讲过其他唔同嘅话题啦。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当一个社区被评为卡加里年度最佳新社区，背后一定有原因。位于卡城北部的 Lewiston， 每一个细节都经过精心策划，由宁静的街道、连接公园的步行径、未来的学校，以至方便快捷的交通网络，全方位照顾你同家人在现在和未来的生活所需。得奖绝非偶然，立即亲身发掘 Lewiston 社区的魅力。详情请浏览 genesisland.com。
3: 呢个是加拿大中文电台，你听紧嘅系一家人。今日有 KK。

翻嚟咧，第二部分一家人嘅节目时间啦。啱啱送上嘅咧，嗰首歌咧就系比较旧少少嘅歌曲嚟嘅。咁琪琪通常咧就比较少咧，就喺节目当中咧播旧歌嘅。咁我自己比较喜欢咧，即系希望都系咁讲啦，即系播多啲新歌，咁就等大家咧可以认识多啲啦。咁我哋嘅广东话歌好紧要啊，都可以继续去盛传落去嘅。咁啊，唔可以净系听旧歌。不过咧，呢首歌点解突然之间喺我嘅即系嗰个脑海中出现咧？就系啱啱琴日咧，就系大家都知啦，成日会 loop 喺手机嘅时候咧，就会出现一啲嘅片段嘅。咁啊，其中咧我又睇到咧，即系好多人post 一个片段出嚟啦。咁应该系台湾方面嘅一个节目嚟嘅。咁啊，成日初头我都唔系好清楚，不过只不过见到嗰、那个你都知人哋分享嘅时候咧，都会觉得喂哇嘅，即系会有啲提示又话哇笑到肚痛咁样，咁啊令到咧就我都即系揿入去都睇一睇啦。咁就原来发觉，咦有一班嘅男士啦，就喺球场度唱歌。咁啊个唱一齐系唱啱啱嘅呢一首大家好熟悉嘅《明天会更好》。咁呢个版本咧，听到嘅时候真系又真系几好笑嘅。咁我点解会咁奇怪咧？即系我会觉即系出头，因为唔系好认识啦。咁啊，就点解会呢几个大即系大力？大男孩啦咁啊，男子汉啦，咁啊，佢哋就个个走出嚟就唱歌，好似一啲节目咁样。咁但系佢哋唱呢只歌嘅时候咧，就真系七个人，佢哋话嗰啲留言好好笑嘅，七个人有七个 key 咁样啦，即系有啲部分直情系即系即系全部嘅音又唔系好准啊，啲歌词又甩晒啊咁样。咁你会觉得真系好好笑嘅。咁啊，点解呢班朋友会走出嚟献唱嘅咧？咁啊，我其实冇睇晒嘅，但系只不过睇到佢哋喺现场度唱呢首歌嘅时候，真系。是真的好好笑的，令到我都突然之间勾起我想播返呢首原唱出嚟。咁原来呢佢哋咩人嚟嘅呢？咁当然啦，佢哋唔係歌手，亦都唔係艺人。原来佢哋一班呢就係打波，应该睇返我自己搵返啲资料去睇啦，就係一班棒球选手，棒球嘅打棒球嘅选手嚟嘅。咁一队球队。咁变咗咁梗係啦，你叫啲球员出嚟唱歌，你估计真係个个都咁叻嘅咩？咁我唔就当然啦，都不太清楚呢个即係节目讲咩，只不过有时就係咁啱啊，你即系而家 social media 就系咁噶啦，大数据俾到你睇，好多人去 share 嘅时候咧，咁你就会咦睇到呢啲片段咧，亦都令到又觉得几好笑嘅。有时咧，即系 loop 片咧系所以我哋话唔好即系养成呢个习惯啦，因为睇片越睇得呢啲咁嘅 view 越多嘅时候咧，好容易令我哋分心啊，即系唔够专注能力啊，尤其是即系惯性咗嘅时候咧，我哋就咩都要求就系好快啦，或者专心唔到啦，十零秒嘅时间嗱，即系货仔嘅啫。咁所以真系大家要留神翻啦。咁其实亦都包括咗之前讲睇剧一样，我哋成日讲啲短剧嘅或者系。嗰啲好短暂嘅时候，你睇一套戏，都系同样嘅道理，令我哋自己好似要快啲去做完一样嘢咁。但系当我啱啱睇完即系一啲长剧嘅时候，你都会留意到，有咁嘅原，即系一定有咁嘅因素喺度。你唔系好留心去睇嘅话咧，其实嗰个意义就冇咗喺度，或者系你嗰个感受系冇咁深嘅，都系一样嘅道理嚟嘅啫。咁所以咧，开心可以嘅，即系得闲睇下呢啲短片，但系真系唔可以。太过我哋话陷入咗入去下，咁发觉自己呢，如果你发觉到自己呢，真係好似好难抽起抽身啊，即係嗰种呢，你会见到哎我好似惯性咗咁啊，一定係睇啲短片太多，或者一条片呢哎过到十秒都捱唔到㗎啦，都係不停咁样喺度转咁样。呢、这个即係唔单止一定係小朋友啊，大人都一样㗎，我哋嘅专注能力都系啦，千祈唔好俾啲科技啦就影响咗自己咁啊，唔好上瘾就㗎啦，咁啊得人睇下好似我咁样 loop 到唔紧要，我都睇晒嘅，咁啊因为都真係成首歌系几好笑，咁啊当然唔应该笑佢哋嘅，咁啊因为佢哋个球员出身㗎嘛，系咪

0: 咁佢哋一齐唱歌咁啊，带俾大家欢乐啫，系咪？好，嚟到呢个时候咧，我哋好快脆下，咁啊，进入咧就系另外一个嘅环节啦。咁啊，先同大家讲下啲健康资讯先。
1: 哇 ，Amy， 而家箍牙都可以咁抵？
2: 冇错 ，London Square Dental 隐形箍牙优惠价只需要3888。
1: 隐形箍牙舒服唔影响外观，翻工见人影相一样咁有自信。
2: London Square 牙齿护理诊所有专业牙医团队，细心跟进箍牙嘅每一步。需要箍牙嘅你，而家真系最好时机。
1: London Square Dental 隐形箍牙只需3888。
2: 预约及查询热线403-291-4945。
3: 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4: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 ，FM 947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嘅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嚟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3: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播出。
1: 时事对对碰系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5: 做个开心达人，一站阳光从健康出发，提高生活质素，做个自 fit 快活人。
0: 冇错，嚟到咧一站阳光啦，咁当然咧同大家讲下啲健康资讯嘅。咁今日咧啱啱咁啱咧，亦都俾我咧喺头先讲啦 ，social media 好犀利噶嘛，咁啊 loop 到啲资讯。咁啊当然啦，睇完之后咧都再上网 check 下先嘅，因为有时咧你睇到啲资讯好似咦几有趣，或者真系好想同大家分享。咁我都要睇下啊佢嘅真确性啦。我哋成日话啦，fact check 下先，系咪真系有啲咁嘅情况现咧？咁啊因为呢个嘅话题，我觉得都几好嘅，因为系好多，尤其系应该女士啦，男士比较少啲嘅。即系虽然而家男士咧都好中意化妆嘅，咁啊，同埋我哋都知男士艺人啦，佢哋好需要化妆啦吓。咁啊，上镜啊，所有嘢唔系女士嘅专利嚟嘅化妆。咁啊，但系咧男士就好少加呢一样嘢嘅。咁系乜嘢咧？即系喺佢个妆容当中咧，就唔会选择加呢样嘢。而女性咧就好喜欢，尤其咧而家即系近年咧，有啲人直头系方便啊！直头系每一日都会做呢一样嘢嘅，咁系乜嘢呢？就系我哋嘅假眼睫毛啊！咁我哋即系亚洲人嚟讲啦，眼睫毛咧就好似即系天生都唔会有，即系一啲欧美啊嘅朋友咧，有时欧洲朋友啦，即系佢哋嗰啲眼睫毛咧系特别长啦，同埋系挛嘅。有时候见到小朋友咧，哇，好靓嗰啲眼睫毛咁样，都会好羡慕，系咪啊？即系自己冇乜眼睫毛嘅人咧，就会更加羡慕。咁啊，但系而家即系嗰个科技好先进啦，冇唔紧要，咪加水咯，黐上去咯，系咪啊？咁啊，眼睫毛其实咧近年咧都系一个好common 嘅一样嘢嚟嘅。咁你会喺街度啦，经常咧都会见到不同种类，或者系网购啦，都有好多款式嘅眼睫毛嘅。咁啊，有一啲咧就系免贴噶啦，即系唔使黐胶水嗰啲，直情贴上去又得嘅。有一啲咧就系咁夹上去亦都可以。咁但系最 basic 嗰种咧，咁当然就系、用胶水啦，就系黐胶水，跟住黐喺只眼皮上面啦。咁呢个系最简单，大家见得最多嘅。咁亦都有好多咧，而家就系本身就系话系可以直眼睫毛啦，即系粘上去之后一段时间先至会甩，咁你就唔使烦啦，就唔需要话啊，我要中意即系整。靓只眼睛嘅朋友咧，就会我日日都要连一次咁样，咁谂住一劳永逸啦，系咪啊？如果我可以直眼睫毛嘅话咧，即系一做连实咗嗰啲，咁起码一段时间先至会甩噶嘛。咁但系咧，我哋讲紧咧就系啱啱我听到一啲嘅即系资讯啦。咁其中亦都包括咗啦，我哋原来咧假眼睫毛咧系一个即系一个好大嘅风险喺度。咁系乜嘢咧？咁我平时唔好觉噶，当我听完呢啲报道或者听到一啲嘅网主讲嘅时候，都觉得哇又啱吓，因为我哋咧即系讲啦，近年嘅眼睫毛多到不得了噶嘛，咁又价格方面咧，亦都系有高有低嘅，低咧甚至乎低至好平好平，一蚊几即过嚟，即系10蚊楼下，或者系应该几蚊计就有噶啦吓。咁可以平得好紧要都得嘅。咁但係呢，原来你发觉啦，呢个眼睫毛呢可以呢嗰个安全嗰个指引呢係有时係可能欠缺咗。咁喺内地市场呢，其实我哋都知佢哋

会出产咗好多嘅眼睫毛嘅，咁好多嚟自内地嘅品牌啦。咁而佢哋可以话啦，系全球最大嘅假眼睫毛生产基地。咁好似喺呢一个嘅山东平道。產量是佔據全球的 70%， 但是由於呢即他們的那個這行的專門有時在那個的安全程度呢個產品質素呢那個參差是會比較多，因為它的出產量這麼高的時候呢你會知道有高亦都有低，有些劣質的產品，那劣質的產品呢基本上我們叫做什麼呢，就有一些隱憂了，尤其是呢是我們的眼睛，記得啦，逢真所有東西是要擺入眼睛或者是黏上眼睛的話呢都要是分外留神，就不可以擺是但啦，求其都是一樣的啫。咁因為咧貼近眼睛咧，原來咧會有好多嘅危險嘅嘢出現咗，甚至乎咧係大家要知道下，眼睛係靈魂之窗嚟，有咩嘢事係好危險，或者應該話會係一個好大嘅損失。咁亦都係我哋講啦，其中包括咗劣質嘅有咩嘢咧？除咗嗰個眼睫毛之外咧，仲有係最主要係個膠水，因為我哋而家黏睫毛咧係一定要黐膠水。咁而好多嘅膠水咧，如果你係唔知道牌子，又或者有時有啲好平嘅貨品嘅時候咧，就要留意啦。因為部分廉價啦、無牌子嘅一啲嘅眼睫毛膠水啦，佢為咗增加嗰個嘅持久，即係有時我哋知道啦，唔係好黐，即係會跌落嚟噶嘛嘅時候咧，佢會加咗過量嘅甲醛噶。咁长期接触呢就会刺激到一啲黏膜啦，引起敏感啦，严重呢导致呢皮肤病变啦，甚至乎呢致癌风险㗎。咁我哋都知道甲醛系一啲非常之唔好嘅嘢啦。咁但係有好多劣质嘅货品呢就系会包即嗰啲膏水呢就会系好多喺入面。咁同埋呢生产嘅环境呢亦都系我哋即啲劣质嘅产品啦冇乜保障㗎喎。咁有好多时候呢呢啲低价嘅眼睫毛啦嚟自都卫生条件比较差嘅一啲嘅地方去制作啦。咁亦都有睇到呢我就话有一啲嘅即系我哋通常用嗰啲咧，就系一啲纤维咯。咁但系咧，呢啲纤维亦都有高有低嘅，有啲系劣质嘅人造纤维咯，未经过严格嘅消毒咯。咁所以咧，好容易咧就喺呢啲嘅眼睫毛里边咧，就藏有好多嘅细菌咯、病毒咯，甚至乎咧系好多虫嗰啲尘螨咯。咁亦都有一啲嘅睫毛咧，就叫做有时话系真毛发咁样噶嘛，好靓嘅整得。咁原来咧。你睇落就好似好靚喎，咁原來有啲嘅呢啲眼睫毛啦，係用一啲動物嘅毛髮去做嘅。咁我聽到佢哋話，有啲甚至乎用一啲狗毛啊、豬毛啊，唔知咩毛咁樣，佢就會幫佢整咗啲好即係好似好真實嘅假眼睫毛。咁但係大家要知道啦，呢啲嘅毛髮，尤其係喺動物身上攞落嚟嘅咧，要好留神啦，呢啲。即系毛发咧，系好容易系滋生咗一啲嘅病菌咯。咁而亦都有好多细菌啊、虫卵啊，你系唔知啦，会留喺入边嘅。咁啊，令到咧眼睛会即系我哋话比较轻强嘅咧，就系、发炎啦，譬如眼角膜发炎啊、结膜炎啊等等呢啲比较频繁啲嘅。咁但系咧，我亦都头先睇到一啲嘅case 喺內地啦，都聽到講真啊，聽到都有啲驚嘅。咁就話說佢哋黏完之後咧，即有啲人就直眼睫毛咯。咁整完之後翻，哇！突然之間又紅又腫又痛，成隻眼話搣唔開啊！咁原來咧發覺啲嘅眼睫毛咧係好劣質啦嚇。當醫生拎出嚟去檢驗嘅時候咧，就發覺裏面有好多嘅即係蟲卵啊，咩都有喺入邊啊。咁啊，導致到有啲即係污物咧就走咗入隻眼睛度嘅時候咧，就係、完全係損壞咗啦嚇。咁你要知道，如果真係有啲唔知咩嘅不明嘅細菌或者係蟲啦，走咗入你嘅眼睛，你試想想啊，都不敢想啊，可以咁講。咁所以有時我哋都會係忽略咗，我自己都會覺得，冇所謂啦，假眼睫毛靚啊嘛，我哋都咁黏啦，係咪？咁同埋而家有好多嘅你話嗰啲膠水我而家唔使噶啦，而家有啲可以直接黏上去噶嘛。咁有嗰啲係免膠式嘅呢啲眼睫毛啦，近年咧亦都好流行啦。咁但系咧，若果咧佢嗰个质量唔好嘅时候啦，咁如果你摆得耐嘅咧，好容易咧亦都系啦，因为佢本身已经系有嗰个胶水喺嗰度噶嘛。咁你谂下，如果你摆得耐，你又冇乜。即係好好做好保護咁嘅時候咧，有啲塵黐咗上去嘅時候，同樣地嗰個道理啦。咁你試過發覺話，我黐完之後隻眼好唔舒服喎，咁可能咧就有啲嘅塵啊等等嘢咧就跌咗落去你嘅

眼睛里面，咁而一啲亦都可能咧会导致到啲嘢化学成分喺入边啦，引起我哋嘅眼睛红肿啦。咁我头先听到一啲嘅即系佢哋分享过啲 case 啊，都听到都惊啊，啲甚至乎去到即系失去咗只眼睛嘅功能都有。咁谂下灵魂之窗啊，眼睛真系唔可以咧，就系立乱去即系好好对待。所以一啲劣质嘅眼睫毛啦，即系我世界上就系咁噶啦吓，平嘢吓永远咧就冇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嘅一啲。咁平嘅眼睫毛究竟系点样嚟嘅咧？因为佢哋嘅出产地你都唔知道，又冇保证嘅时候咧，就要好小心啦。咁所以念眼睫毛其实咧系一件好靓嘅事嚟，我哋都识讲啦，女仔中意扮靓系天生嘅。咁有啲人又真系冇眼睫毛，真系唔靓。咁啊，但系唔紧要嘅，只要咧就系揾啱咧，就系我哋好紧要嗰、那个即系嗰个出产地啊，或者有冇好保证噶，咁呢啲系咪即价钱贵少少，但系咧你就会知道啊，佢系呢个咩嘅，呢个牌子喺边度嚟嘅，佢亦都会同你去即系 check 清楚，先至会即系买俾你。咁所以即系一分钱，有时一分钱一分货吓。有啲嘅劣质产品咧，唔系话唔紧要啦，即系都系咁粘啫，粘完咪掉咯，又唔系摆落只眼入边。但系你要知道啊，眼睫毛都系好近眼睛嘅，虽然你唔系摆入去眼入边，好似我哋话一啲嘅隐形眼镜更加啦，我欣欣可以再讲一讲。咁如果呢啲嘅眼睫毛劣质嘅，咁你只不过系摆个眼皮啫。咁而嗰啲虫卵跌咗落去嘅时候咧，就系见到有啲人话系，即系哇，你有啲图片真系唔好睇，佢拉咗条虫喺只眼睛，拉咗条虫出嚟，跟住哇吓死！咁原来真系会有啲咁嘅事情发生。咁所以大家系要留神，分外留神咧。当你去女士们，尤其你系好中意练眼睫毛嘅话，或者去植眼睫毛嘅时候咧，都要留意啦吓，究竟系咪一啲好值得信任嘅铺头咧？呢啲嘅货品系咪都系有翻咁上下质量嘅咧？有名有姓啊，叫做啊，有啲太平咧喺街边买嗰啲眼睫毛咧，就要小心啦，就唔好立乱去用，即系有时候。而家谂翻起都系有啲惊惊啊，系嘛？如果佢真系唔知喺边度攞翻嚟嘅，我又摆咗一段时间嘅，会唔会真系有啲虫卵喺入边嘅咧？咁会唔会真系跌咗喺只眼睛度？嗰时咧就一个就会好麻烦啦吓。咁所以大家去拣选呢啲嘅眼睫毛嘅时候咧，系一定要小心留神啦吓。扮靓系可以，但系咧千祈唔好贪平啦。咁另外呢即係题外啦，即係今日想讲眼睫毛啫，咁但係都係一样啦，因为有人都我睇啲留言都有睇过，佢话眼睛真係好重要，其中亦都包括咗隐形眼镜。咁呢个我亦都想提提大家啦，因为我有时都可以会俾一啲街上面一啲嘅隐形眼镜呢都好吸引。尤其是好多香港呢，唔知大家知唔知好多嘅格仔铺。咁格仔铺呢就係喺一个嘅铺头里面再分租啦，即係一人一格咁啦，咁啲人呢就会自己卖自己啲嘢。咁香港好兴呢啲格仔铺。咁亦都我见过啦，好多格仔铺都会买一啲隐形眼镜。咁好多唔同嘅颜色啦等等嘅。咁但呢啲呢我自己就好唔建议去买，或者我自己都冇曾即系唔会喺呢啲嘅格仔铺度立乱去买隐形眼镜啊，因为隐形眼镜系直接摆落眼睛入边嘅，就更加要分外留神。咁所以我都系绝对要买翻有即系贵嘅，唔紧要啊，即系其实要贵少少啦，系咪？咁你攞翻个保障啦，咁啊呢一啲嘅产品咧，起码系有牌子嘅，咁啊亦都系你会有信心嘅保证嘅。咁啊，你先至咧肯即系会摆落只眼入边啊吓，咁啊记得都系嗰句啦吓，冇咁大只蛤乸嘅平嘢，未必话冇好嘢，但系亦都要去留神啦。尤其是咧就系隐形眼镜啊，因为佢有好多种嘅款式咧，有时候咧我都试过，有时试戴啲隐形眼镜，哇唔得啊，一阵间就已经觉得 feel 到哇好唔舒服啊吓。咁啊，隐形眼镜系一种几即系几大嘅学问嚟，因为我哋知道好多人都会戴眼镜啦。如果唔想戴眼镜嘅时候，就戴隐形眼镜。但可能你哋都冇去特别去护理过呢一样嘢，可以咁讲啊吓。因为隐形眼镜咧嘅有时一叫一次性啦，掉咗佢啦。咁我而家好多时都系一次性嘅，咁但系一次性都系有个年份啦，或者你都要好小心处理啦。譬如你攞隐形眼镜嘅时候，个手指干唔干净咧，佢点样黏起佢啦？咁虽然而家有啲神器咧，就系帮大家去戴隐形眼镜嘅，有得卖嘅，就系要个珠珠咁样嘅，一笃咁佢咧就可以吸住只隐形眼镜，跟住你就可以慢慢摆入眼。咁的确嗰

0: 那个神器咧系几好嘅，不过记紧咧就系嗰个卫生啊吓，即系我哋必须就系要洗干净、清洁只手啦，先至好去攞隐形眼镜啊，即系先至掂自己个眼球吓。咁我哋唔想咧，因为贪靓啦，咁而咧令到我哋劲日灵魂之窗受损啊吓，呢个系非常重要嘅一个话题。咁所以大家留意住啦，无论系靓吓隐形眼镜也好。甚至乎就是我哋今日主打嘅眼睫毛啊，咁大家都要去留神买翻一啲好少少嘅货品，咁咧就有质量嘅保证啦。好，时间嚟到咧，就系呢一度咧，我哋咧就系先唞唞先，转头翻嚟啦，最后一节嘅一家人节目时间啦。
1: 一站阳光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2: 原来五月份嘅冷知识都唔少噶噃。首先，五月嘅英文 May 其实嚟自罗马神话入边嘅女神 Maya， 象征住大地同埋生命嘅成长，所以五月一直都被认为系充满活力嘅月份。不过有趣嘅系，喺古罗马时期，五月反而系被认为唔太适合结婚嘅月份，因为当时有一个祭祀亡灵嘅节日叫做 Lammuria， 令到成个月份都带住一啲神秘兼且阴森嘅氛围。另外，五月其实有两种代表花，铃兰同埋山楂。山楂象征住希望，铃兰就象征住幸福同埋纯洁。喺法国，啲人会喺 Labor Day 互相送赠铃兰，彼此祝福。喺北半球，例如加拿大咁，五月系春天转向夏天嘅时间，但系喺南半球嘅澳洲咧，五月份其实系秋天，季节完全相反。最后一个有趣嘅发现系五月比较容易出现黑色星期五嘅月份，令到呢个月再多啲神秘嘅色彩。
3: 无论身处喺咩地域，我哋都会努力活出最好嘅生活姿态。芳芳希望可以透过音乐、唔同嘅事情、话题、朋友、你哋嘅、佢哋嘅，东东西西嘅，分享健康正向。

唔知大家咪觉得好特别，点解我会突然之间播一首 ABC 俾大家听嘅呢？呢一首歌呢一、這个嘅旋律其实我哋好熟悉啦。咁其实个旋律系嚟自呢就係、是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咁啊，呢一隻嘅好耐应该讲到呢系一首好耐好耐之前嘅一个音乐嚟嘅。不过呢就系、是、即系如果讲真正个版本啦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啦，咁就系、是、由莫扎特啦，即系佢再次将呢一首我哋可以叫童谣下嘅嘢啦，就将佢变成一首交响乐，好出名嘅一首交响乐。咁而呢一个嘅音乐呢亦都系得摆喺好多唔同嘅歌曲里面嘅。咁我哋就知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啦，咁啊，跟住另外一隻就大家一定知嘅咧，即系除咗其他嗰啲版本之外，之后好多其他歌会摆啲歌词入去之外咧 ，A B C 可以话我哋由细唱到大嘅一首歌，无论系即系无分国界嘅，即系个个人基本上都会识唱嘅。咁而我哋唱开 A B C 嘅嗰个版本啦，一路以嚟咧就系、是、即系可能你会头先听嘅时候，你都会觉得好隐意啦。我自己都觉得好多人听到之后都觉得，喂，呢、这个新嘅 A B C 版本真系好隐意，好唔啱。因为我哋由细唱到大嘅嗰个版本啦，大家会，其实佢前面系一样嘅，但系佢去到 H I J K L M O P 嗰度啦，就分开咗佢吓。咁啊，一分开咗之后咧，就觉得哇，实在太奇怪啦。咁点解会有？其实点解我哋会咁嘅感觉呢？原来咧就系、是、最主要咧，嗰、那个劲，我哋知道头尾押韵都好紧要。我哋写歌都系一样，嗰、那个歌词或者系嗰两段咧，其实系有少要有押韵嘅成分咧，先至会系觉得顺啦。

0: 嘅，即係會覺得誒、欸、好聽得你舒服嘅。咁呢個新嘅版本就係嗰個冇咗嗰個押韻喺度咯，嚇。咁同埋咧就係嗰度好似甩咗啲嘢咁，突然之間為咗就嗰個字咧，佢就停咗。咁但係咧，我哋即係由細真係每一個人都聽到大噶嘛。咁所以當你聽到呢個新嘅版本嘅時候咧，都會覺得哇唔得喎，好似嗰啲人好多人同樣嘅道理都話唔得啦，呢一個新嘅版本唔係我哋唱嘅，好唔順口啊！我哋即係要再次即係演繹嘅時候咧，你叫我唱翻嗰個版本咧，我都會覺得有啲辛苦。咁所以咧就係咁唔知點解啊？邊個會突然之間諗到呢一樣嘢嘅咧嚇？將一首咁出名嘅歌曲，係一首細路仔，無論細路仔大朋友都會識唱嘅一首，我都覺得係一首叫做咩啊？國際級嘅童謠啊！去改變咗佢嘅時候咧，原來真係唔得嘅。呢、這個世界上好多嘢咧，就係、是、即係我哋叫做好似我哋呢啲正音字一樣咯，係咪啊？咁我已經固有噶啦，咁啊逐成咗嘅時候咧就。不如有啲嘢就唔好特亂去改佢啦，好似呢啲咁經典嘅歌曲嘅時候呢，我真係唔建議呢會有人走去即係將個版本改寫咗囉。咁你話要將呢啲歌去即係我哋而家都好多歌可以 remix 到佢新歌啊咁樣再整係其實冇所謂嘅。咁但係呢個係 original 嘅版本嚟㗎嘛，係咪你話 remix 咗整咗第二啲嘢加插咗喺第二啲歌入面，咁我就覺得 OK 啊，你將首歌即係改變咗。咁係而家係只不過將嗰個嘅次序啦，即係嗰個音樂嘅為咗就翻嗰個字嘅時候，佢停頓位啦。咁個冇一個停頓位唔同咗嘅時候咧，係令我哋會覺得好哇好隱意嘅。咁可以希望呢個版本唔出現啦，因為我自己都會見到好多，仲有好多舊嘅版本嘅，唔係話真係俾佢代替咗之後咧，就喂係咪以後就冇我哋即係嗰個。舊有原有呢個 HMNOP 呢一樣嘢呢，係咪即係有時好笑嘅，唔知大家有冇數 ABC 呢，問你即係有個問題，有個遊戲咁玩㗎嘛，話 H 前面係乜嘢，其實你係即時呢係真係答唔到喎，咁你個腦海會做啲乜嘢，咪就係哼呢一首歌，係咪得人哋一問你嘅時候呢，J 前面是什么，咁你一定是会等我等先，我要唱一唱先。呢个好好得意，我諗好多人都会做嘅一样嘢囉。唔係咁容易去记其实嗰个 alphabet 嗰个次序。咁我哋记呢啲嘢嘅时候呢，係真係用咗一啲好特别嘅好特殊嘅方法啦，就係、是、好似呢啲音乐啦唱歌啦，咁你会真係好容易记到啦嗰啲次序啊所有嘢要背嘅嘢。咁而家呢係即係我哋话要去背诵一啲嘢嘅时候咧，都系一样咧。九音其实九音歌我哋个乘数表咧，我哋即系都系背出嚟噶嘛，系嘛。咁所以当入咗脑之后咧，就会成为咗你嘅即系身体嘅差唔多一部分。所以永远好快脆，你会答到嗰个答案出嚟嘅，系咪啊？三五，跟住你就会知道哦，十五咯，系咪啊？咁啊，四五咧二十咯，咁啊，六五咧总三十咯。即系呢个系已经背诵咗，咁啊背咗嘅嘢咧，真系唔可以立乱去。去改啊，因为真係有一个好严重嘅后果啊，就係大家都会唔鍾意嘅。咁我都系一样啦，拜拜，唔要新嘅版本啦，我都系唱返旧嘅版本啦。好，咁啊时间嚟到呢度呢，我哋又系嚟到节目嘅尾声啦，咁啊希望大家啦，咁啊今日呢嗰个天气方面呢都系，其实呢个礼拜都系已经唔系咁使惊嘅，咁我睇暂时都唔会有雪㗎啦，只不过呢落就落雨嘅啫，好似而家咁。咁啊天气方面呢今个礼拜都算系唔错嘅，咁啊都系 keep 住阳光多啲，咁亦都有机会呢，即系呢个礼拜都会去到二字头嘅，咁但系又会跌返落去十零度。咁我觉得十零度其实五月份嚟讲系好正常啦，都系舒适嘅日子。不过就睇緊呢，就系嗰啲花草树木啦吓，几时呢真系会开得靓呢，因为啲树叶我都仲未见得好多吓，咁好啦，嚟到呢度真系啦，真真正正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啦吓，咁啊喺星期三嘅早上一个人节目当中咧，再同大家倾过偈啦吓，咁啊到时候咧，咁啊除咗我之外啦，星期三当然咧亦都有呢一个嘅埋位倾偈吓，有我嘅拍档咧 Amanda 啦嚟到同大家一齐做节目添嘅，咁啊星期三再见，拜拜。
1: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俾你知。
2: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11点。
1: 各位听众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嘅周年回馈客户

0: 优惠翻嚟啦！由即日起至六月，凡于 City Roofing 更换全新屋顶，即可免费加送铝制水槽防热网安装服务，有效阻挡落叶杂物，减少堵塞问题，大大降低日后维护次数，为你悭钱悭时间。请亲临东北39353A街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嘅陈列室参观，电话403-608-9933。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11点新闻简报。
1: 先报道新闻。素里市昨日在一日内发生两宗枪击案，造成两死一伤。最新一宗昨晚10点左右在一个地下停车场发生，两名男子丧生。警方说晚上10点左右接报133B 街7000号屋段附近发生枪击案，警方到场后发现两名男子中枪受伤。虽然医护人员尽力抢救，但是证实两人当场死亡。稍后警方在144街甲84 F 附近发现一架汽车正在燃烧。现阶段未知两宗案件是否有关联，亦未有人被捕。皇家骑警联合凶案调查小组 IHIT 已经接手案件的调查。另外在昨日凌晨 Newton 区亦发生枪击案，两名男子在一个加油站遭枪击。素里警方说凌晨4点前接报赶到152街7100号屋段的 Chevron 加油站，发现两名男子中枪受伤，他们被送院情况危殆。警方说目前未确定任何涉案者，案件动机亦未查明。安省警方说涉及当地一宗可疑死亡个案的一名男子可能在 BC 省。安省警方发出声明说案件在4月12日下午3点15分左右发生。 Lena 原分局警员接报赶去 Perth 市一个公园，到场的时候发现一名34岁男子身受重伤，生命垂危，送往创伤中心后证实不治死亡。安省警方向两名涉案男子发出拘捕令。调查人员说他们认为其中一名34岁男子目前身处 BC 省，他和列治文 Ambleford、 Chilliwack 以及 Terrace 等地方都有联系。伊朗拒绝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香港电台郑浩景报道。
2: 伊朗据报拒绝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报道说德克兰的回应重点在于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要求美国赔偿战争损失，并且强调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的提议并不过分，并没有向美方提出任何额外要求。伊朗要求只是自身合法权利，提出的是合理而且负责任的要求，目的是促进地区的福祉、稳定和安全。特朗普批评伊朗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
1: 在香港新闻方面，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在湾仔会展举行。香港电台黄海怡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致开幕词时候说，目前世界面临严峻的健康挑战和人口老化，加上全球区域医疗资源分配不平等，令今次论坛主题助力医疗健康突破变得格外重要。李家超提到为期两日的论坛有三个重点，包括国家15/5规划提到卫生方面的机遇，例如创新新药物、中医药现代化。

0: 埋銀髮健康市場等，仲有前沿技術涉及人工智能等醫療領域突破，以及健康創新與投資趨勢。李家超強調，香港積極配合國家"十五五"規劃的醫療創新策略，包括優化創新藥物的審批機制和支持臨床應用，要實現將香港發展成為健康與醫療創新樞紐這個目標，關鍵在於推動生物醫學研發由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
1: In pursuit of medical innovation, Hong Kong complements the strategies set out in the national 15th five-year plan. The goal is to develop Hong Kong into a health and medical innovation hub. Central to this ambition is the rapid expansion of our clinical trial capabilities, the vital engine that drives biomedical R&D.From the laboratory to the bedside.
0: 李家超又说，特区政府和深圳方面合作，共同利用大湾区超过8700万的人口资源，协调进行临床试验，加快将新的医疗技术带给病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就说，香港吸取了新冠疫情的经验教训，为加强应对下次疫情做好准备。他又说，香港会透过防控疫情和医疗创新方面的工作，为国家实现十五五規劃要求，推行以健康为先的发展策略作出贡献。
2: 新闻报道完毕。
3: 财经快讯，
2: 多伦多指数34,199.75，升121.99。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49,660.69，升51.35。纳斯达克指数26,321.08，升74。S&P 500指数7421.93，升23。星期一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6406.84，升13.13。纽约期油每桶97.57美元，升2.15美元。纽约金每安司4739.7美元，升9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3，对英镑0.54，对日元114.91，对人民币4.97，对港元5.72，对台币22.95。财经快讯，
4: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0: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今日除咗我之外咧，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分别系 Joseph 江大伟同 Ken 董达成。两位早晨，
2: 早晨，
1: 早晨。我哋先关注一啲国际消息先啦。中国外交部就宣布咧，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喺今个星期三至五国事访问中国。今次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亦都是美国总统事隔九年之后再次访华。咁如今美中双边关系咧，当前正系处于近年嚟最复杂嘅阶段啊。讲紧嘅系贸易摩擦尚未消退，科技竞争又逐升级啦。台湾同埋地区安全问题嘅紧张加剧，而伊朗方面嘅冲突咧，亦都将呢个中东议题纳入咗中美博弈嘅范围。咁我都想请教两位点睇今次中美两国元首即将举行嘅会晤，贸易摩擦能唔能够解决咧？科技竞争又系咪会继续咁样演变落去咧？对台湾、中东又会有啲咩具体影响咧？咁啊 ，Joseph 江大伟，你又点睇？
2: 呢一次咧，本来大家都会觉得，究竟会唔会又延迟咧？就因为而家嗰个伊朗嘅战争系未停火噶，未解决个问题噶，咁会唔会拖迟咧？咁但系睇呢次所公布出嚟嘅名单咧，就睇见特朗普，你知啦，大家都知道佢嘅专注力系有限嘅，即系啊。可能伊朗对佢嚟讲已经唔系最重要解决嘅问题，咁但系呢一次你睇佢所带个团队去咧，就会发觉咧，喂，纯粹系探访老友做生意嘅，甚至咧嗰啲人。

0: 呢就譬如佢係以商界為主嘅，即係唔係以政界嘅人，或者甚至會傾啲政治問題。反而呢呢次傾呢就大企業做生意嗰啲去，嗱譬如當然啦，就蘋果去啦，英偉達啦，就晶片啦，喂不嬲佢都話即係特朗普都話即係限制英偉達將高端嘅晶片賣俾中國嘛，只能夠賣啲即係中等嘅中下級嘅俾佢嘛。咁但係呢條冇啊，帶埋去講生意啦。波音嘅老闆，嗱我哋都知道咧，中國其實喺過往咧咁多年咧，就喺自己發展嗰個所謂航空嗰度咧，就出咗個 C919 啊，已經發展咗十幾年啦。咁當然咧就有話咧，就 C919 係根據即係歐洲嘅即係Airbus 嘅設計即係抄過嚟嘅，咁就本來咧就舊年就已經可以係產量啦，咁甚至佢就話咧國內嘅訂單已經有500架，但點知咧就總之係俾有報道嚟話咧，其實好多嘅東西咧都係外國嘅裝配，特別引擎方面，咁所以咧始終係難產，結果咧就成年咧雖然人哋俾曬訂單咧，先出咗個唔知30架都出唔到，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如果中國嘅機隊啊或者個客機嗰個防害咧，將來咧就一定要買一個新嘅。咁當然啦，呢次請波音去就同波音傾先啦。咁我估計咧就都未必會即係所有話講緊係幾百架訂單全部落俾波音嘅，可能留翻啲咧第時再同 Airbus 聊傾啦。咁即係睇到咧，如果未中國自己嘅 C919 係爛產啊！咁呢被迫將來如果中國要維持呢個航空呢，咁佢就一定要同即係波音嚟買，咁波音去啦，石油公司 X 爽去啦，高通啦，黑石啦，黑石嗰啲淨係投資嘅花旗集團啦等等，咁你所以睇到呢一次去到呢，全部都係生意人嚟㗎，全部都係企業人士，即係睇個情況呢，而家個情況嚟講呢，佢係諗住同中國嚟做生意，咁當然啦，我哋都知道特朗普嗰、那個即係、就是、個關税啊，以前嚟講隨時話，100%、200%，喂，依家係俾美國嘅法院啊判咗係58%喎。咁呢次如果佢冇咗呢個即係呢個關税啊，作為呢個籌碼，咁佢又點樣同中國傾咧？咁咧睇個樣咧，呢一次佢叫得呢班即係企業商界嘅大佬跟埋嗰陣傾咧。喺个样嚟讲，呢一次成个个目标就唔系讲政治问题，甚至唔系讲即系伊朗嘅战争问题，就系、是、大家系倾将来生意上合作，大家点样嚟做生意咯。
1: 嗯，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同唔同意今次中美贸易呢、这个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嘅重点都会喺翻贸易议题嗰度？咁啊，贸易冲突嗰方面又可唔可以降温呢？
2: 嗱，貿易方面咧，特朗普咧好明顯喺佢台面咧就好多好多碟嘢，我哋講啊，即係啊食唔食得曬咧？咁其中一樣嘢咧就係、是、真係經濟啦。咁如果你話因為戰爭啊嗰、那個引起關税引起呢兩樣咧，其實美國經濟咧，就算你檢世界最強啊，我哋講佢股市上上落落，我哋講油價上上落落咧，特朗普咧係面對呢個好大嘅經濟問題，呢、這個經濟問題影響佢一個政治問題。咁中國咧可以講都係一個重要嘅其中一個元素。咁問題就係關係點樣啦？先講由美國睇起，真係特朗普呢一方面。咁我諗咧，第一件事就係、是推銷啦。我哋講所以我哋提到就係話最想可以講特朗普賣嘅咧當然係波音客機啦。咁呢一個係重點。仲有就係呢一個糧食啦，農產品啦。咁就係呢個喺特朗普自己的支持者咧，我哋講中部啊一啲農夫啊依啲咧，都係佢重點。咁問題就係話喺個科技咧，點樣同中國去又買又賣，點樣控制一個高科技咧？咁呢一個咧，正正係重要。所以今次去咧，你見咧，除咗即係依啲客機啊，我哋講波音去啊，銀行去，尤其是喺個財經方面啊。这个晶片啊

0: 我哋讲黄仁勋啊呢啲咧，会去啊 AI 咧都系好重点嘅。AI 咧其实喺中国咧，呀呢个咧就喺美国想啊又管控又管又卖，点样去画条线咧？呢个系喺美国嘅经济系重要，美国嘅政治对嗰、那个地缘政治。对喺中国啊，就算你话点路有都好，呢、这个咧都系一个威胁嚟嘅。无论系喺经济同军事咧，特朗普就讲得好清楚噶啦。但系当然你见特朗普咧笑口细细嘅，我相信佢去见到啊习近平咧啊都系称佢咧呢一个系好人嚟嘅 ，nice guy 啊。咁所以咧呢啲台词咧都会出现。但系至于特朗普点谂咧，另外一样嘢。但系中国咧面对咧。嗰、那个困难呢都系好明显嘅，好明显。而家我哋讲啊，中国面对乜呢？由于过去咁多年啊，所有国际嘅大企业呢厂都系搬嚟咗中国呢，包括日本嘅厂啦，啊日本嘅厂房啦，搬嚟咗去咗呢一个东南亚啦，啊包括去越南啊，我哋讲柬埔寨啊，甚至乎制衣业啊、造鞋业啊，无论你啊中国嘅厂去到其他国家开又好，投资又好，呢、这、一个转移咧对中国经济同埋工人咧就有影响。咁重要啲啊高价嘅苹果啊嗰啲咧都搬嚟咗啦。咁你见中国呈现嘅问题就系嘅地产已经系。表达咗咧呢个经济，中国经济咧个影响。咁而家电车啊，全球咧都好小心啊。中国咧摆咗咁多投资咁多咧落去啊，电车电池咧稀土嘅发展。咁稀土嘅发展，中国觉得咧呢、这个系啊可以讲自己揸住好重要嘅筹码咧。但系全球咧认为呢、这个变咗咧，即系 weaponize 我哋讲，喂变咗你做一个。控制其他国家的武器、哦、咁所以以美国为首啊，所以你见呢我个电车的发展呢全球呢停顿咗落嚟。咁我哋加拿大喺电车入口喺中国俾个入口49,000，呢个都系反映呢我个政策嚟嘅。但系中国呢点样去解决呢一个问题呢，点样伸出啊呢、这个友善之手呢，点样去同特朗普，佢当然习近平中国嘅智囊呢认识特朗普嗰啲反复啦。咁所以点样可以即係握手可以give and take， 我哋讲喺交易方面呢点讨好特朗普呢，係咪我哋讲到话喂买波音机买大豆其他嘢等等啦，咁样放啲稀土啦，咁样。咁呢啲系点样去讨论去傾啊，点样去磨底做到呢，签到啲乜嘢嘅我哋讲MOU 大家嘅有啲默契可以真係发展呢。其实过去呢当特朗普上次去中国签完啲大豆合约呢拜登跟住呢又係做呢，特朗普上场就喂佢都冇現實到買大豆喎、啊、咁樣。咁呢啲有幾多買嘅資料呢，其實好難去全面核實嘅。咁所以你見呢今次會傾啲乜嘢呢，大家都未知。但係呢會你見我哋加拿大話俾中國電車入口呢，特朗普就攞咗呢個嚟呢鬧我哋加拿大。咁好啦，咁今次特朗普去佢自己玩咩手法呢，咁都要睇下佢。但係大家都知道特朗普做一样讲一样做一样做完定係唔做呢，我哋都要慢慢去观察先得。咁所以睇住呢场戏点做先啦。
1: 嗯，咁就喺几日之前呢，特朗普仲称赞习近平系一位好优秀嘅人。咁不过佢亦都系喺一个场合上公开抱怨中国喺世界经济上嘅地位。咁讲紧今个月4日呢，佢同一班嘅小企代表会面嘅时候就话，佢以往从商嘅时候呢从中国买好多嘢，咁但系形容呢嗰啲系被逼。咁佢讲到佢嘅酒店业务因为价格等嘅问题呢被逼从中国采购，但系就得唔到从前呢喺美国嗰度能够有嘅质量。咁另外报道又引述美国纽约城市大学嘅政治学教授话咧，今次嘅特集会系缺乏信任基础，貌合神离。咁

0: 雙方都想從國際層面為國內嘅政治得分。咁啊，佢又形容咧呢兩個國家嘅領導人咧，都係從心中鄙視對方，咁亦都係過於對自己嘅權力過分自信。咁啊，佢又形容咧美國冇中國想象中咁差，但亦都冇特朗普想象中咁強。咁啊，德國之星方面咧就引述分析人士話啦，喺外交禮儀之外，北京正係尋求達成具體嘅小範圍成果。咁啊，儘管中方希望雙邊關係能夠廣泛重啟，但係考慮到特朗普性格嘅不可預測性咧，認為北京方面咧可能會保持現實嘅務實態度。咁啊，北京方面可能都會知道廣泛嘅重啟咧，目前嚟講係唔太可能。我哋都會持續關注呢個美中元首嘅會面情況。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1: 高爾牙托專科診所明白每個人都要面對一定的經濟壓力，所以我們正式宣布再次為所有符合資格的長者免費做牙托，還會推出價格保證。
2: 高爾牙托專科診所相信無論你的財務狀況如何，都值得擁有燦爛的笑容，
1: 你無需花費過多金錢都可以享受專業貼心的服務。今日就把握這個獨家優惠，打來 403-230-2828 預約免費諮詢。
2: 高爾牙托專科診所，盡心认真关心你。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0: 咁啊，讲起中东咧，伊朗系已经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最新方案嘅回应。咁啊，伊朗嘅新闻台就报道咧，伊朗已经拒绝咗美方嘅方案啊，认为同意方案将会意味住伊朗屈从于特朗普嘅过分要求。咁啊，日报道就话伊朗方面要求包括美国支付战争赔偿啦，同埋呢一个确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嘅主权等等。咁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话不满伊方嘅回应，认为系完全不可接受啊。咁啊，都想请教两位点睇嘅，咁样系咪意味住今次嘅和谈已经系破局咧？咁啊，双方喺和平方面仲有冇出路咧？咁啊，周涉。江大卫你又点睇
4: 啊？上次正式的谈判呢，如果你真的大家是均真的谈判呢，你要派代表大家闩埋房门都好，面对面来到倾。但如果这一次你那个总统特使 Wyckoff 又不派去，你女婿又不派去，副总统又不去，本来去巴基斯坦都去的嘛，全部不去，那大家只是用文件来文件去，文件的来往啊差一即时差都有一两日嘅时间啦。如果系咁嘅情况之下咧，根本即系大家会即系你可以讲摆明就系拖，即系会拖长噶啦。因为无论你嘅回应俾我，我有几个钟头可以答你，我可以决定点样，我又反建议俾你。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可能即系大家咧而家都系冇乜或者冇唔系好心急，要即时能够。制造了一个所谓停火协议啊，甚至会话呢一个和谈，甚至呢大家都会拖紧。咁你会睇到呢，当然呢有几个关键嘅要素大家倾紧啦，譬如话嗰、那个几时解封。咁当然啦，几时解封呢对于全球所谓能源嗰、那个那个价格就可能会有个稳定或者下降嘅意思啦。咁当然啦，其他系咪支付赔偿啊，是不是解除制裁啊，譬如说那些呢就可能要事后慢慢倾，譬如说但是如果那个当然另外一个核计划呢，那究竟其实我们看到上次啊战争部长啊去国会要求的拨款的时候讲，那人家都问他，喂不是你上次已经摧毁了，去年已经摧毁了伊朗的核设施的了吗，那为什么现在又说有面对威胁啊，咁、那、嗰个部长都即係答唔出㗎。咁所以呢，咁究竟呢一个核武器系咪更加耐呢，同埋当然呢就而家特朗普仲有一样嘢好着急，就话如果将来倾出嚟嘅方案，譬如话解除咗伊朗嘅制裁啦，放宽咗嗰啲外国嘅冻结咗嘅资金啦，令到佢核计划而到，喂其实呢啲嘢喺奥巴马时代咪倾掂咗咯，咁如果佢只不过大家喺即系话控制伊朗个核计划嗰个年数方面，譬如奥巴马嗰时可能系十年、十五年，咁你而家话佢二十年，喂，只不过系奥巴马方案嘅2.0，哇，咁佢点样交代俾自己？因为佢一路都

0: 一上任就撕毀咗奧巴馬當年同呢個伊朗個協議。如果你而家傾到最後嘥咗咁多錢之後，你原來發覺你個方案只不過奧巴馬 2.0 啊，或者話只不過係即係量方面有啲唔同，即係話是即係譬如制裁即係核原料嗰個發展嘅速度啊等等。你如果只係能夠喺量方面改變，但本質上根本同奧巴馬當年嘅協議係一樣，哇！咁你即係你點過到自己呢？咁所以呢，我哋而家睇到呢，即係發覺呢，而家大家都有嗌緊啦。特朗普一齊呢聽佢回應就話，欸，唔可以接受。特朗普最終講無條件投降，咁而家只係不過要佢投降。咁所以呢，但係當雙方唔能夠即係話得事嘅人坐低面對面傾啦，透過呢啲所謂咁間接嘅方面嘅傾啦，我感覺雙方都冇乜誠意，短期係想解決問題嘅，只不過咪繼續拖落去囉。咁當然啦，拖咗咁落去之後呢，咁但係照計可能第一部分即係先能夠對嗰個霍姆斯海峽嗰個封鎖得到解除，因為如果個封鎖唔解除呢，始終會出現一個好大嘅問題，就對全世界能源或者油價。咁如果油價而家美國呢就話去油站已經超過$4一加侖㗎啦，咁如果一路係未開戰次係2.5嘅，而家4.幾嘅，咁如果呢個油價繼續維持$4呢，咁特朗普今年嘅11月嗰個中期選舉呢就真係凍過水㗎啦，因為你直情去入油嗰時呢，你是每次直接感覺到個油價上升嘅，咁我哋而家多倫多都係啦。咁就算啊，卡尼即係話免除咗即係聯邦個税，每次入油都話，我哋加拿大你哋卑斯一早啊過咗$2啦，我哋而家都接近$2啦，所以咧真係一公升啊！咁真係對於人心咧，對於實際嘅人心咧係有個影響啊！咁所以咧，我感覺咧就佢哋應該大家，企到最後的關頭或者話傾緊，一方面長所謂嗰啲比較制裁啊，無論係賠償啊或者等等可能遠啲處理，但係甚至核原料都可以遲一步處理，但最快就能夠達到呢個解封，因為如果唔能夠解封落去咧，咁始終我諗特朗普係唔能夠容忍即係油價，美國嘅油價喺油站嗰度繼續上升。
1: 咁啊，刚才 Joseph 光大伟都提到啦，双方一个关键争议在于伊朗嘅核问题。咁啊，伊朗都喺呢个和谈嘅过程当中，美国同伊朗都喺度探讨所谓嘅呢个浓缩铀材料到底应唔应该交出，同埋交出俾边个嘅问题。不过都可以带出一个嘅疑问，就系、是、即使伊朗今次交出咗佢哋嘅浓缩铀都好，代唔代表佢哋喺将来就唔可以重启佢哋嘅核计划呢？咁啊，今次讲紧嘅系伊朗方面认为咧，佢哋有权喺度发展和平嘅民用核技术。咁啊，但系美国同以色列方面就认为伊朗手上拥有的浓缩铀浓度是可以快速转化为一个战争使用级别的浓缩铀的核材料。可见伊朗的方面除了是浓缩铀他们拥不拥有之外，他们的工业、他们的人才和他们的政治决心会不会令到即使今次核问题暂时解决，将来都有机会这个问题再次浮现，这个都是值得去进一步探讨。稍后回来再请教 Ken 董达成的睇法。
2: 深深行两大 ANP 王牌产品推出买四送一大优惠， ANP 90% 高浓度奥米加三鱼油，来自挪威深海小沙甸鱼提炼，高效吸收，全面守护心脏、大脑和眼睛健康。还有 ANP 崩欧野生蓝莓精华，花青素比种植蓝莓多15倍，护眼抗氧化效果更出色。即刻来新亚洲广场深深行，电话403-230-8698，买四送一，机会难得，快点行动。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刚才我哋都讨论到呢个中东局势咧，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咧，佢唔满意伊朗方面对于呢一个中战方案嘅回应，认为完全不可接受啊。咁啊，讲到伊朗嘅电视台报道话咧，伊朗方面系要求美国支付战争赔偿，确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嘅

0: 制裁，并且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同埋停止所有战线嘅战争，同埋保证唔再对伊朗发动攻击等等。咁我都想请教阿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今次双方嘅呢个拉锯咧？系咪意味住和谈已经冇可能继续落去咧？
1: 嗱，今次我哋嘅发展咧，去到今日咧，就话伊朗叫做拒绝咗特朗普嗰个和谈方案。特朗普较早前就话唔可以接受，咁伊朗咧都话你啲建议咧都唔可以接受。但系咧，其实如果你睇翻而家嘅形势咧，伊朗其实咧喺一啲重要嘅可以讲位置咧，包括佢嘅领导咧，第一波就已经打死晒，剩低咧而家呢一个可以讲重伤嘅神权领导嘅仔。咁问题喺医院。早幾日咧，先至正式咧，就係知道佢講對一啲革命衛隊咧訓話講嘢。咁你見咧，嗰個政權咧，其實已經係摧毀咗七七八八八八九九噶啦。咁問題就係嗰個革命衛隊咧，其實就真係分佈咗咧伊朗咧咁多嘅地方，同埋嗰個部署咧都係好隱蔽。美國咧其實冇呢一方面咧更進一步嘅情報，咁而家咧最重要一樣就係嗰個霍爾木茲海峽嗰個封鎖咧，其實就影響個油價，咁呢一個咧係未解決嘅。咁特朗普咧好明顯就係知道咧呢啲談判咧都冇咩進展㗎啦，所以你叫翻咧。兩個代表，其中一個就是佢嘅地產老友，一個就是佢女婿。你大家都拗頭，呢兩個點會做一個和談嘅代表呢？咁特朗普上次咧就話：你有咩建議啊？打電話俾我哋啦，我哋唔再見啊，飛咁遠咁樣。嗱，其實伊朗就係買時間，伊朗今可以講咧，就喺戰略上咧、形勢上咧，已經係佔下風。甚至乎咧，系被打挨打喺度等，系等一个顽强嘅反抗，可能真系咧认命咧等死啊！讲得差啲就系、是，咁问题就系买时间。但系特朗普点解唔喐手咧？好明显就系军方嘅部署咧，系未揾到一个完美嘅方式咧，去结束呢一个战争。将伊朗有几个大嘅。主題就是話摧毀佢嘅嗰個核子嘅核濃縮油嘅研究啊，仲有就係想控制佢嘅油田，控制佢嘅產油。咁呢啲大嘅議題咧，其實把握唔到嘅。咁問題就係話軍方真係而家好明顯咧，下一步咧唯一咧就係呢個軍方嘅行動，軍方嘅行動。去到边度呢？你想入到去打点样打法呢？定係真係空战靠火箭飞弹係去襲击伊朗呢啲革命卫队呢？我諗呢个唔係特朗普最好嘅方案。如果你话最好嘅方案就係控制佢嘅政权，好似委内瑞拉咁，但係好明显呢，伊朗唔係委内瑞拉。特朗普咧唔能夠講兩句咧，個副總統委內瑞拉個副總統咧，軍方咧即刻就範。咁而家你睇翻喺伊朗咧，仲有佢嘅非神權領袖喺度出聲，係所有委任嘅一啲咧就係、是、總理啊，你嗰、那個依啲代表啊、外交部長啊等等。咁依啲咧係可以講。揸住个缆车咧，行紧伊朗要行嘅路，咁拖得就拖。嗱，咁我谂呢个形势就喺度，但系拖系对伊朗非常之有利嘅。如果你拖得两三个月咧，佢啲可以个部署咧又可以变咗噶啦。咁所以特朗普唔会等嘅，问题就系、是、有咩去到咩地步，准备好部署好咧，再嚟一次军事行动嘅啫。但系目前咧，我相信咧，最有利嘅咧就係俄羅斯同中方啊！喺今次嚟講咧，特朗普注意力咧就去曬伊朗啦。咁另外咧就係、是、當然仲有中東咧嗰、那個形勢咧，伊朗可以講咧今次停火咧 就停止襲擊伊朗啊呢、這個中東嘅產油國其他。

0: 嘅對立嘅產油國。咁問題就係呢一個中東嘅產油國而家點樣走位咧？將點做咧？都唔知道。但係咧，大家見到喺周邊烏克蘭咧就做緊功夫啦，就遊說緊、推銷緊咧佢啲啊呢一、這個無人機嘅技術同埋部署咧，俾中東嘅國家。咁所以而家嘅形勢咧就係咁樣嘅發展。但係對美國嚟講咧，就係、是、啊可以講處於如果是等的呢就处于一个闷着的情况的。正话讲到油价呢，老实讲呢，我相信美洲啊，我们在加拿大的朋友呢揸住架车去油站呢，当你掹支油枪插落自己的那个入油那个位呢，一按那个掣呢，我想很多朋友入油呢个心会拿住痛痛地的，因为你见到个油价呢温哥華就過咗$2，其他咧仲係港就係過9。咁你見咧，嗰、那個入親友咧，個個我相信咧都係計住用幾多就入幾多，睇住個荷包，同埋咧改變嘅生活習慣。咁呢啲咧，美國都係受到咁樣，其他國家都係受到咁樣。咁所以個波咧，而家就喺特朗普度。咁點樣去做咧？點樣去改變啊？呢樣咧？对美国的中期啊，那个选举呢，我相信呢都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咁所以嚟紧呢，我想短期内呢，特朗普去完中国呢，啊，中国呢仲有就是这个谈判会不会习近平帮手搞同伊朗协助呢，我相信呢都是得个港字的。
1: 好，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各位系卡加利嘅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嘅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邮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嘅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嘅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唔使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403-250-9282，403-250-9282。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讲起俄罗斯咧，俄罗斯上星期就举行咗年度胜利日阅兵典礼。咁啊，相比旧年咧，今次阅兵规模大幅度缩减啊，咁系真系只系有啲兵啫，就冇好似以往20年嚟咁样咧，系有展示其他嘅军事设备。咁啊，不过俄罗斯总统普京咧就喺阅兵典礼上发表强硬演讲，咁啊强调喺乌克兰嘅俄军咧正系对抗整个北约支持嘅侵略势力，又声称俄方嘅目标系正义之举。咁佢喺之后召开嘅记者会上谈到俄乌战争嘅时候就话咧，佢认为战争系即将结束。咁啊，都想请教两位拍档，咁啊，首先想请教 Joseph 江大伟啦，你又认为普京所讲嘅战争即将结束，你又同唔同意咧？
4: 停火啦，就我諗就因为真係疲态呀，大家打咗5年啦，第5年啦，咁呢就即係人力啊，俄罗斯嘅人口呢都唔係咁多喎，咁所以呢就人员呢，咁而家话而家估计双方嘅死亡人数嘅士兵啊可能去到50万㗎，即係俄罗斯如果突然间唔见咗几十万嘅年轻人啊，咁其实都系一个好大嘅损失，因为佢又唔系即系人口众多嘅国家，咁咧就咁耐消耗咗咁多军火，咁所以会讲咧，其实双方都有个疲态，而且咧而家多咗个关键，咁当然啦，佢得佢老友啊特朗普帮佢啦，就因为前一轮咧本来啊德国嘅Chancellor 啦，霍兹咧就即系默兹咧就一路。是即是好捧啊，懂得好捧啊特朗普的嘛，即是在他面前刷牙的咁。啊点知呢在个访问那里同啲后生仔倾偈呢就泄漏咗话，喂美国根本都冇放我即係咁，哇即係冇战略㗎。咁呢就特朗普听见都好嬲啊，即刻就话，哎我由呢个德国呢撤兵5000人。啊这个对于普京来讲好消息，因为普京一路藉口呢就攻打乌克兰呢就说因为北约东进，咁如果北约唔使解体啊，如果美国开始由北约撤军，譬如佢而家要话喺德国就撤走5000人，咁如果美国开始喺北约嚟到撤军嚟讲呢，就算唔退出北约呢，咁对于俄罗斯自然可以講嘅個威脅咧係大減嘅，所以咧就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諗佢拖咗咁耐之後再打落去，究竟能夠即係喺

0: 乌克兰攞到咩着数呢？咁你而家攞到个东方一啲咁嘅土地，咁如果大家就地停火之后，会唔会大家都有一个休养生息嘅机会呢？因为再拖落去呢，俄罗斯嘅经济一路都唔系强大，我哋嗰时讲笑就话俄罗斯嘅经济咧只等于广东省一个省嘅啫。咁所以咧就你打仗咧，亦都个烧银纸个消耗。咁你消耗咗咁五年啦嘅时间咧，咁你同成个北约咧系咪都一个时候咧就即系大家会停一停啦？咁特别咧，我都会话啦，如果你而家德国喺北约又减少5000个美军啊，咁你就或者甚至咧，特朗普就话喺意大利喺其他地方我都会撤军啊，咁如果系咁嘅情况之后咧，会唔会令到俄罗斯起码冇一个藉口咧，就会话咧，我哋攻击咧就系因为即系北约对我哋嘅威胁，咁呢度会减少啊。咁如果系咁嘅情况出现之后咧，咁呢次你睇啦，佢嗰个阅兵咧都系一个比较小型嘅阅兵啦，冇乜重用嘅装备咧，亦都冇咩突出嘅国家领导人啊。咁当然啦，旧年啊80年啦，即系大战事啲啊，即系卫国战争预告，所以习近平都有去啊。咁今年咧就哇，你真系除咗白罗斯啊，咁你真系冇乜啲国际嘅领袖去，大家都好低调嚟到处理。咁咧就所以咧，我估双方咧就如果喺个疲态之下咧，大家都要揾个落台阶啦。就如果唔系咧，大家即系都系即系无人机嚟，无人机往咁，有个落台阶咧，就算和平有个协议啊，都起码双方有个停火咯。
1: 咁我都想请教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今次俄罗斯呢一个只有兵嘅阅兵仪式咧？咁啊喺俄乌战场上，同埋喺和平谈判桌上，双方又会唔会取得进展呢？
2: 嗱，咁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咧，就系普京发动先嘅，咁就话咧，乌克兰咧就系接近纳粹党嘅概念，直头话佢纳粹党添。咁今次咧和平日咧胜利日咧，好明显就係当时嘅苏联咧战胜希特拉，咁和平以后咧，你呢50年咧，其实我哋讲一啲共产国家咧有咩庆典咧，我个阅兵咧阵容就大啦，啲坦克车飞弹飞机飞晒出嚟，放晒出嚟，咁以前都无人机都放嘅，咁你见咧今次咧除咗正话好似 Joseph 讲咧缩晒水之外咧，我谂最重要就系金正恩嗰啲都唔去，习近平都唔去，咁呢个咧真系好冷落，好冷淡。咁仲有就系话战事快完啦，咁嗱呢句嘢咧，其实咧越讲得大声，你就发觉咧就冇咁快完。如果打得完啊，就唔使讲咁多啦，用一个实力显示出嚟啦。咁所以我哋见啲领导人咧。讲边句呢头嗰几句呢，你再摆一啲证据落去印一印呢，你就发觉呢嗰句呢真係讲得逐啲有料到定係冇料到。咁而家你啲人得啲兵就係可以讲呢，你话就嚟结束呢，好明显嗰个状态呢就係唔係太好嘅。但係你话见今次呢个普京今次喺打咗几年仗呢，大家会睇到呢烧银纸唔紧除咗你有银纸去烧，你啲飞弹有几多呢，咁而家大家呢转到去无人机啦，咁无人机都要生产㗎，咁我哋见乌克兰呢嗰、那个生产力呢，因为我哋有报道呢会讲到乌克兰呢喺自己嗰个研发无人机点样去控制，咁你话俄罗斯系咪做到呢一点呢，佢嘅能力係咪可以做一點呢，仲有就係其他國家點樣協助佢呢，咁而家當然特朗普喺其他西方國家呢都會睇住邊個國家呢支援俄羅斯，特朗普當然啦，見到啲呢都會隱隱約約呢就係施壓力，甚至乎呢就係會出口術，咁所以中國北韓而家伊朗可以講呢要協助俄羅斯呢根本就唔係咁可能直接，唯一就係可以同伊朗就冇辦法俄羅斯得到俄羅斯嘅幫手啦，但係俄羅斯嘅油即係我哋講到呢佢有機會得益呢，咁而家烏克蘭呢就專打佢啲運油輪嘅同埋煉油廠儲油庫，咁所以對佢普京嘅影響呢都係

0: 染咧係嚴重嘅，因為襲擊完咧，你要啊回復生產咧，唔係講緊幾個月啊，而係講緊一年兩年起碼嘅。咁所以呢個戰事對普京嚟講咧係好壓力好大，但係普京可以講呢個戰爭咧係輸唔起嘅。咁所以睇下點樣啊，西方國家咧協助烏克蘭，但係你話要全面烏克蘭取勝，收回失地當然係最好啦。但是全面取勝呢都是不容易，咁所以而家咁樣拖落去呢，就係、是、烏克蘭呢就、可以講糾纏住普京，而普京可以講呢就係、是、想甩身呢都唔得嘅。咁問題就係話點樣去談判，迫使談判，同埋點樣喺個佔有嘅地方點可以傾得掂，令到烏克蘭接受呢，我諗嚟緊呢而家都係膠着嘅。如果特朗普係咁着重喺伊朗呢，我諗歐洲呢未必能夠單獨呢可以令普京呢就係、是、就範。咁所以都要睇睇呢成個世界局勢呢，特朗普點樣去處理而家去伊朗啊嗰、那個問題，其他嘅呢、這個貿易嘅問題，佢自己選舉嘅問題，咁樣先至去到烏克蘭。咁所以都係好悲觀嘅。
1: 嗯，咁啊，今次俄羅斯舉行緊呢個年度勝利日閱兵典禮，講緊呢個勝利日咧，就係佢哋嘅偉大的為國戰爭嘅勝利日。咁啊，講緊係二戰歐洲戰場嘅東線呢個蘇德戰爭。咁啊，當年都係付出咗800萬至到1000萬名蘇聯軍人嘅性命咧，先至取得咗呢場戰爭嘅勝利。咁啊，講緊嘅係二戰啊，盟軍包括中美英法蘇呢啲嘅盟國在內咧，對納粹德國同埋日本軍國主義嘅一個正義之舉咧。咁啊，但係今時今日面對幾十萬傷亡嘅呢一個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嘅戰爭咧，咁啊，對於喺戰場上一條條活生生嘅生命嚟講咧，又或者係在俄罗斯本地喺度系目睹今次阅兵式嘅俄罗斯平民嚟讲咧，佢哋今次呢一场战争又系咪有价值咧？又系咪正义之举咧？咁啊，相信几年以嚟咧，佢哋心目中都应该有一个清晰嘅答案。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四一二三，每日唔同主题，内容包罗万有。想听到最新鲜滚热辣嚟自中港台嘅派台歌曲、明星艺人访问同最贴地嘅消闲生活情报，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点到3点，四一二三啦。四一二三系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提到英國咧，英國喺上個星期就舉行咗地方選舉。咁啊，根據已經結束嘅計票嘅結果咧，執政工黨係遭遇嚴重挫敗，係失去咗大量嘅地方議會議席。咁反對黨保守黨亦都係損失慘重嘅。對比之下咧，極右翼政黨英國改革黨嘅表現就相當強勁。咁啊，今次地方選舉投票喺上星期四舉行咧，係涵蓋英格蘭地區136個地方議會嘅大約5000個議席，同埋蘇格蘭同威爾士議會嘅全部議席。咁啊，遭遇重大挫敗嘅英國首相斯幾賢咧，喺黨內係再度面臨呢一個逼宮壓力嘅。不過佢接受英國傳媒訪問嘅時候就表明，自己唔會一走了之，令到國家陷入混亂。又話正確辦法係重建並指明前進方向。咁啊，有政治學家就分析話啦，英國嘅政治版圖係呈現前所未見嘅深刻碎片化，亦都係呈現英國政治嘅極化趨勢。咁啊，講緊嘅係右翼英國改革黨同埋左翼綠黨係持續擠壓傳統上傾向中間靠攏嘅工黨同埋保守黨。咁啊，都想請教兩位點睇今次英國地方選舉嘅結果，係咪反映傳統政黨被左右翼政黨擠壓呢一個係全球上有冇呢個趨勢咧？咁啊 ，Joseph 江大衛，你又點睇？
4: 咁就係嘅，咁當然啦，大家最關心嘅咧就係即係而家個風雲人物咧，英國咧就即係改革黨嘅黨魁啊，叫做法拉奇啦。咁我哋都要注意啊，喺上次即係兩年前咧，佢係冇議席噶，佢咁耐競選咧，英國都攞唔到國會議席。佢只不過喺英國當年仲喺歐洲嗰陣時，即係歐盟，即係加入喺歐盟嗰時候咧，佢喺歐盟嗰度咧就有個議席啫。咁換言之咧，我哋要睇翻啊，即係哇！

多兩年前啦，7月4日啊，呢個2024年啦，嗰次嘅選舉咧，我哋已經睇到啦，已經係一個好大嘅危險。當然咧，嗰次就係保守黨大敗啦。咁但嗰次已經明顯咧，見到改革黨咧已經係能夠攞到第三個咁多票數啊，全國攞到14.3%嘅票數。不過咧，就因為佢哋唔識，即係因為佢哋係雖然全國都有支持佢啦，14.3%支持佢，但因為配票配得唔好啊。佢得5个议席嘅啫，少过佢哋得 12% 嘅自由民主党，反而有70几个议席。我谂即系我哋喺加拿大，我都明白啦，单议席单配制嘅就会出现咁嘅效果。喂，两个党啊，佢哋攞到个选票系相近嘅，但一个可以有70几席，一个得5席嘅啫。但其实佢哋嘅总票数系接近嘅，咁就会经常会出现咁嘅情况。但系咧。两年差唔多两年前啦，呢、这个改革党能够攞到14几%，即系多个长期以嚟都叫做英国第三大党啦，即系自由民主党啦。咁所以咧，佢个威势好紧要啊。咁当然咧，佢出身咧嗰时咧就系用一个所谓脱欧啦，同埋咧就抗拒外嘅移民嘅，甚至咧佢即系当选嗰时最多就话，所有啲移民都要赶翻去啊，即系冇啊。咁甚至嗰時當然啦，即係香港人就好關心，喂 BNO 點啊？咁最初佢都冇答，咁後屘咧就話，BNO 就不再處理啦。咁所以我哋會睇到咧，即係英國咧就喺保守黨執政咗10几年咧，就大家都會覺得好失望。好啦，投咗俾工黨啦，點知工黨上台咧，亦都係雖然咧工黨咧只係攞到嗰時30几个% 選票，但咧就工黨因為喺650个议席嗰度咧。攞到絕對嘅大多數啊！咁所以就算呢次咧，我哋睇見咧，司機員咧，就算喺地方議會佢輸咗之後咧，喺個國會啊 ，MP 嘅國會議員之中咧，工黨仍然係話曬事，所以可以係即無風無浪執政到下次大選嘅。不過因為咧就黨內咧有啲人覺得哇，你即係俾你上任咁好一手好牌。俾咗你，哇！你一上台搞成咁样，甚至有所谓逼供嘅方法咧，会唔会改变佢哋嘅领导人咧？不过估计咧，就算更换首相个位咧，始终因为上次即系差唔多两年前工党喺呢个全国选举嘅大胜咧，就令到工党可以继续执政啦，一路执政我系冇问题。咁只不过咧，就依家法拉奇就代表咗呢一个所谓右派嘅势力。咁當然啦，呢、這個我哋睇見咧，法國啦，係意大利啦，都有呢個右派勢力嘅興起。咁法拉奇咧，特別喺呢方面嘅立場咧係極端嘅。咁所以咧，我哋都話喺兩年前佢席位都冇一個嘅英國 MP， 依家都係揸住5席嘅啫。其實喺英國，但係如果照佢嘅百分比嚟講咧，佢即係如果我哋照票數嚟講，佢應該多過佢應該攞到70席以上啊。咁所以咧，大家都好驚。惊佢势力继续发展落去咧，会唔会下次大选咧？佢会做英国首相啊？咁当然啦，如果佢做到英国首相咧，就真系即系大家都会觉得好出奇，即系一个咁极端排外嘅人可以攞到，同埋最近咧，亦都系佢都牵涉到一件嘅案件，就系、是、有一个喺泰国嘅富豪啦，佢嘅金主啦，就喺佢未宣布选国会议员嗰时咧，就俾咗捐咗500万磅，即5000万港纸啊，500万磅俾佢。咁佢咧就觉得，喂，我都未选报，我竞选国会议员，我准备啫。所以咧佢就冇报到。咁呢件事咧就俾人哋炒咗出嚟，就话，喂，你应该报啊，呢个政治献金嚟喎。佢唔系呢个系对我屋企人嘅保护啊，因为咧个英国政府唔肯保护我，即系所以咧我啲家人咧系。受到威脅，咁佢事實上似個屋企咧門口嘅油箱啊，俾人哋放火啊咁樣，咁佢就話呢個保護費，咁當然啦，即係人哋問工黨嘅政府嗰時，工黨話：喂，我梗係會保護即係呢啲黨領啦，咁係咪佢會退翻呢500万磅咧，定係會將佢交翻出嚟當做公數咧？咁就唔知道，咁就但係咧就始終呢個人咧係一個或者話。当年都好似特朗普咁样啊，即系讲嘢啊口沫遮拦嘅，同埋咧个立场啊好偏激嘅，咁大家都好担心就话会唔会英国即系以佢咁嘅势咧，3年之后。

0: 大選咧，俾佢做到英國首相。如果做到嗰時咧，就英國真係可能變天啦。
1: 嗯，咁啊，Ken董達成，你又點睇咧？
2: 啊，英國嘅政治咧，啊，我哋講君主立憲咧，民主社會咧，啊，我哋講成日都話，哇，呢、這個啊老牌啊老店嚟喎，呢、這個係民主老店。啊，當然仲有就係跟住我哋講啊美國啦，但係英國嘅政治咧，首腕咧可以講都係可以講老練嘅。但是你说国内的政治呢，当然正话个选举呢就是地方政府的啫。但是他的地方政府的党派呢就同真是一个他不这个执政的政府呢就那个关系呢非常之密切。所以今次地方的选举呢，那些政党赢输呢都影响到呢英国的国会啊那个的状态。咁正话讲到啊那个反对党reform 啊，改革党呢、這个法拉奇咧，其实就系、是、今次咧得票好多啊，大家都话哇上位、哦，会唔会拱冧咗个政府咧？当然未去到咁嘅地步，但系你见翻咧，真系保守党咧都系喺今次选举咧系失势嘅，咁所以两个大党啊，工党同啊保守党咧都系失势，但系绿党咧反而咧又系。啊，當然有多咗票數，咁你見咧，我個分化咧，都係去咗一啲細黨，咁呢個反映乜嘢咧？即係話執個政政府嘅咧，你搞唔掂英國嘅啊生活，咁生活裏面有咩啊？當然經濟民生係最重要啦。而家咁嘅環境咧，係可以講啊，邊個國家民選國家嘅政府咧？都是面对很大的挑战的。咁去返英国呢，咁呢个地方选举呢都是反映呢个情况。但是是不是会持续影响到英国将来的下次选举呢，好难去睇。但是你话执政政府啊讲緊司纪贤会唔会受影响呢，你见民主社会呢即刻出嚟呢就是啊孭晒啲责任。啊，點樣去改好？嗱，當然講嘅啫，係好被動嘅。執政政府任何嘅國家，你要睇個國際啊局勢、地緣嘅政治嘅影響。但如果你睇翻英國咧，嗰、那個民主制度咧，如果你推翻去呢、這個法拉奇咧，喺歐盟咧做代表選入去咧，嗱、歐盟有個選舉嘅，每個地方咧選翻自己歐盟嘅議員，咁佢入到去。咁出嚟咧就話要啊 Brexit 啊呢、這個法拉奇就係推出咧要離開呢個歐盟。當時咧就係、是、啊金馬倫 David Cameron， 咁啊金馬倫就俾啊呢一、這個容許佢公投啊諗住咧公投會輸噶啦，啊點知啊玩玩下咧公投咧俾佢出嚟咧就成功咗，啊咁佢啊金馬倫就唔做啦，俾咗咧。Theresa May， 啊呢一、這个咧就可以讲都系可以讲脱欧之后咧经济咧就受影响啦。跟住大家都记得咧Boris Johnson 啊，嗰个我哋成日讲笑唔梳头嗰位，由市长升到去做总理啦。跟住啊佢都系不得要领，跟住转咗咧可以讲就系俾Liz Truss 呢个做咗50日啫。咁就落台啦，自己搞唔掂就掟咗俾Sunak。咁所以选举呢输咗俾转咗党啦，就去咗工党。嗱、可以讲 Brexit 呢引起嗰个变动，你边个政府上场呢都要就住个经济去改变。嗱、唔容易嘅。咁所以呢民主社会大家嗰、那个认知点样去投一票呢都重要。但係喺呢一个地方选举大家见到嗰、那个经济啊生活啊投一啲反对票呢都係好正常。咁所以睇執政政府點樣改变啊呢、這个民生喺整体嘅经济呢推动改变啊地方政府嗰个協助呢，我諗呢个就係民主社会呢大家可以做嘅。
1: 嗯，咁啊，讲起脱欧啦，我都喺脱欧时代嘅英国生活过啦。咁啊，当时社会嘅一啲气氛或者系大家舆论上咧，都颇为有一个分化嘅情况啦。咁啊，但系最重要嘅都系咧，喺嗰段时间咧，正如刚才阿 Ken 董达成提到咧，一个嘅保守党政府经常都会换首相嘅情况咧，都令到好多无论系咩政党。

嘅支持者都好，唔同嘅英國民眾失望啊。咁啊，今次嘅地方選舉咧，可以見到咧，係傳統嘅兩大黨咧，似乎就失勢。咁啊，但係正如阿 Ken 所講啦，地方議會咧都係會聚焦翻喺對地方重要嘅議題等等，包括係市政等等。咁啊，呢個嘅形勢會唔會轉化成國會嘅選票咧？呢個都係有待觀察嘅。咁啊，而根據英國廣播公司 BBC 嘅統計咧，就可以見到今次英國改革黨咧係可以攞到超過25%嘅選票啊！假設係有一場全國範圍嘅投票嘅話，咁佢哋係會位居第一啦。咁啊，排第二嘅係綠黨、保守黨同工黨咧係會排第三，自由民主黨係排第四。咁啊，不過綠黨、保守黨同工黨各自嘅得票率預計都唔會超過20%啊。咁啊，所以因此政治學家就分析話咧，今次呈現出嚟嘅結果講緊嘅係英國政治版圖前所未見嘅深刻碎片化，咁啊，与此同时亦都系反映英国政治嘅极化趋势嘅。咁啊，呢个嘅情况咧，会为传统两大党，包括系工党同埋保守党，喺政策同埋政治语言方面咧，各自系会面临一个左倾同埋右倾演化嘅压力。咁啊，不过工党执政近两年嘅表现显示咧，喺对呢一个中间偏左政党而言咧，面对强势崛起嘅右翼啊，到底工党系应该强化党内嘅左倾力量去到应对啊，定抑或系向右靠拢咧？呢个都系一个重大难题嚟嘅。咁啊，若果领导人嘅政治决策力同埋号召力不足咧，可能会形成对党内同埋一般选民都两面不讨好嘅情况。咁啊，呢个情况咧喺保守党执政时代咧，似乎都可见一斑。咁啊，另外咧，英国国会议事嘅既有进行方式咧，多年嚟都系两党嘅辩论交锋为核心。咁啊，随住英国政治碎片化，呢个会带来一个点样嘅国会形势变化，都系值得关注。我哋都会持续探讨相关议题。咁啊，今日嘅节目时间到呢一度，好多谢两位拍档，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0: 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欢迎来到今集的时事对对碰，我是节目主持 Anna 黄欣平，而今日请来时事评论员 Kenneth 何锦星。联邦政府在四月底就公布了新一轮的春季经济报告，家国的经济表现好过预期，赤字亦都有所下调，比之前11月的预算案是减少了115亿的赤字。政府强调是要维持一个财政稳健的同时，亦都要进行一些必要的战略投资。Kenneth， 卡尼政府的春季报告入面最瞩目亦都是最焦点的项目之一，就应该是宣布了这个成立主权财富基金 Canada Strong Fund。首阶段政府会注资250亿作为一个启动资金，用来投资本国的一些基建和能源开发等等的国家重要任务。究竟这个基金是会怎样运作的呢？
2: 是啊，咁呢个基金呢当然系所谓佢家现时嚟讲嘅其中一个重点啦。咁基金呢就是用主要个作用呢就系希望嚟发展一啲基本嘅项目，呢啲喺加拿大需要嘅基本项目。咁但系呢啲咁嘅基本项目呢唔系话霎时三刻就可以做得到嘅。就譬如话佢要铺条油管嘅话呢，就淨系环境呢个审查或者原住民嗰方面得到佢哋嘅同意呢，随时一讲就系几年嘅。咁呢个呢就可以话是远水不能救近火。其实如果在国民心目中，尤其是年轻人心目中，就话我家下见到啲通胀呢好紧要。我入油呢就由个零呢变咗两个几㗎啦。咁嘅时候呢反而佢哋系注重于呢样嘢。咁所以其实卡尼嗰个春季预算案，其实除咗呢啲项目呢，其实佢都有好多其他呢问题呢，就话系民生嗰方面点样能够稳定呢。咁除咗即系吸引呢个大项目嘅投资之外呢，其实佢都

0: 好重着重呢，就係话点样去照顾民生㗎。
1: 嗯，咁啊，Candice 啱啱所提到咧，其实City News 咧亦都委托咗一个嘅民调机构咧，去做咗一个民意调查，咁亦都即系有三分二嘅加拿大人咧，对于现在嘅一个经济前景咧，都系抱住一个比较悲观嘅感觉噶。咁而特别系一个年轻人啦，咁而关于今次嘅财政预算同埋主权基金啦，咁公众嘅表现咧都系采取一个观望嘅态度啊。因为呢个基金咧系加拿大首个咧以招募投资作为帮本国起步嘅一个做法，咁加拿大人咧当然对共享红利咧感到兴趣啦，但同时亦都担心啊，究竟政府嘅资金来源啊喺边度嚟啦？咁转头翻嚟第二节咧，会继续同 Candice 分析一下呢一个嘅财政报告噶。
2: 越南供销香牛肉粉优惠停不了，为庆祝父亲节，由即日至6月30号嚟越南供堂食、外卖或网上落单，税前叫满30蚊即送5蚊礼品卡，叫得多送得多。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越南供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东北 Marlboro Mall 停车场，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3: 星期六想轻松一下，记得收听 FM947 下昼2至3嘅七彩朱古力，
4: 有我阿海
5: 同我 Stephanie 陪你分享生活趣事、美食及精彩活动，
4: 仲会教你用实用嘅菲律宾话，例如
5: Gusto na ako mabay 啊 ，Gana，
4: 即系我食饱你埋单啊
3: ！FM947 七彩朱古力，甜甜地陪你度过星期六嘅下昼。
6: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咁联邦咧就公布咗第二份嘅财政报告啦。咁今集咧，我哋会率先咧探讨一下咧财政预算中嘅几个重点。咁首先讲下啲数字先。咁报告嘅赤字金额咧，比上年嘅预期咧减少咗115亿。由780亿咧降到去670亿，部分原因系基于油价飙升啦，联邦可以收到啲意外之财，但油价咧系非常之不可控啦。咁 Candice 政府咧有冇公布到咧未来几年嘅财政状况啦？咁同埋 Candice 今次嘅预算入面咧，有冇一啲咧市民最关心嘅派糖措施咧？
0: 系啊，嗱咁联邦政府咧确实就系希望一路咧将嗰个财政赤字咧系逐步递减嘅。咁譬如去到2030年咧，佢哋希望就递减到去532亿。咁但系都未曾有一个平衡嘅呢个财政预算嘅。咁呢个仍然系需要继续努力，不断咁努力。咁喺家现时嚟讲嘅外围环境咧，确实咧就系唔容易做嘅。咁我哋系美国嗰个关税嗰个影响之下咧，其实Carney 政府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措施出咗嚟。佢系譬如帮一啲公司上面嘅啲工业上面嘅咧，就佢推出咗一个10亿元嘅贷款计划啦，系帮助呢啲钢、铝、铜呢啲业系备受到美国嘅关税影响嘅。因为现时嚟讲有50%。嘅即係現時影響咗我哋呢，就係差唔多呢，就係50%嘅呢個關税，咁而衍生出嚟嘅嗰啲用嗰啲出口呢，亦都係有25%嘅關税嘅。咁呢個就由加拿大發展銀行去主導嘅。咁另外呢，就係區域嗰個關税嗰個應對計劃入面呢，咁呢亦都有15億嘅，就為呢啲小型嘅中小型嘅工業呢，就係話作一個支援嘅。咁呢個就由區域發展同埋呢個地區發展嘅嗰度去負責嘅。咁亦都有一個所謂嘅戰略應對嘅基金啦，咁就係有50億嘅。咁呢個呢亦都係幫助一啲工業，即係譬如鋼啊、鋁啊同埋汽車業呢，係應付呢啲咁嘅特別嘅惡劣嘅關税嘅外圍環境嘅影響。咁而對於私人呢亦都係需要嘅，因為呢啲關税呢就好可能呢就影響咗，即係譬如話我哋現時嗰、那個人民嘅生活啦，个生活水准啦，咁再加上家下现时嚟讲呢，就係喺中东度嘅战争啦，影响个油嘅出口呢，咁我哋都会可能会担心呢，就係话个通胀会继续加剧，人民个生活成本呢越嚟越高，咁所以呢卡尼呢个预算呢亦都有呢个咁样嘅所谓派糖仔啦。咁呢就话係要咗缩减开支呢，就扩大个投资呢，咁就係希望人民生活呢就能够有减低嗰个受呢、这个影响啦。咁譬如佢家有一个食品同埋杂物嘅一个一次性嘅呢、这个消费税嘅补贴啦。就是呢个 GST 嘅呢个咁嘅补贴，咁呢就喺6月至7月之间呢就推

0: 出嚟噶啦。咁啊，加拿大人自己咧就会收到噶啦，就唔需要特别申请嘅。咁另外咧就系有一个，即系譬如话但最高咧可以带到1100元嘅补贴咧，就系俾呢啲合资格嘅四人家庭啊。咁呢啲系亦都系一个帮助啦。咁啊，最多可以划得成1400元嘅。咁未结婚嘅咧，都可以能够可能得到咧，就大约系700元到嘅。咁呢一个咁样嘅帮助，亦都系对于即系譬如家庭嚟讲，尤其是一般家庭咧，都系帮到嘅。咁亦都停咗呢个联邦嘅燃油税啦。咁咧就系4月20号，加已经开始咗噶啦，至到9月7号，咁呢个暂停呢、這个每一公升油咧系1毫子嘅呢个咁嘅汽油税嘅。咁另外呢就係话嗰个，如果大家仲喺即係资金新嘅时候呢，咁你会扣呢个所谓嘅退休金嘅。咁个退休金嗰个供款嗰个比例呢，就由 9.9% 呢就减到 9.5%。咁亦都係可以话悭到少少啦，每年平均都可能悭到130元到。咁应该估计呢就差唔多有成1200万人係可以受惠嘅呢啲。咁就係帮咗公司亦都帮到私人，就希望能够减低呢啲系经济上嘅困难咯。
1: 嗯，咁嗱，联邦宣布咗一系列嘅福利措施啦，系咪对缓解通胀有效果咧？咁就留待国民咧自己去定夺啦。咁另外咧都仲要讲下啦，联邦将会喺5年内咧，亦都会拨款60亿啦，用嚟招聘同埋培训咧8万到10万个嘅技术工人，咁等啲人咧可以嚟配合一啲嘅房屋建设啦、基础设施啦同埋资源开发等等噶。咁 Kenneth 嗱，培训一名嘅合资格电工啦同埋焊工啦，咁通常都需要3到5年噶。咁而家联邦亦都收紧咗输入嘅一啲嘅外籍劳工啦，咁5年内嘅60亿嘅用嚟招聘同埋培训技工啦，咁其实系咪远水救唔到近火啦？
0: 嗱，咁其实呢一样嘢都非常之重要嘅。咁我哋加拿大咧就希望嚟紧嘅时候要根据 Carney 所宣布嘅一啲计划嘅话咧，佢系希望咧就系多好多呢啲基建嘅。咁即系无论系起呢个油管又好，或者起矿口又好，或者其他嘅基建嘅项目都好，咁其实都需要大量嘅呢个加拿大嘅工人，咁即系无论佢系木工啊、电工啊、水管工啊、焊工啊，咁呢啲其实都非常之需要嘅。咁问题就系，如果我哋喺联邦政府嗰个现时嗰个移民政策入边咧，系可以话收紧咗嘅，即系外来劳工咧就嗰个入口嘅情况咧，就比以前嚟讲咧系少咗好多。咁会唔会去到一个地方咧，就话唔系冇钱起啊，而系冇人去起咧？咁呢个都系一个担忧嚟嘅。咁所以其实而联邦政府今日提到咧，就系话系拨出呢、這个，即系譬如话嚟60亿，大概差唔多释放60亿嘅原嚟嘅资金嚟咧，就系、是、训练一啲学徒咧，加上训练一啲技工咧，所谓即系红印章嘅呢啲技工咧，咁确实系需要嘅，因为训练一个技工咧，通常都系唔系话即刻就有嘅，而系可能需要即系4-5年呢啲咁嘅学徒期啊，咁先至能够正式去毕业啊，成为一个能够独当一面嘅技工。咁所以家下唔做咧，到时就一定系冇。咁系咪话家下现时做得太迟咧？咁冇办法啦，时间过咗就过咗，咁啊。迟到好过冇到，咁所以家下做呢都喺可以话未为晚也，咁起码系好过。咁另外即系会唔会联邦政府喺某个情况之下嚟緊嘅1-2年呢，就开始慢慢放宽返一啲临时外籍劳工呢，喺呢个移民政策上面改一改呢，咁呢个亦都系可能可以帮助到呢、這个所谓青黄不接嘅时间嘅。咁家下现时嚟讲呢，就仲有一个计划，就系希望能够喺省同省之间嗰、那个即系资历互认啦，即系如果能够即系省同省之间能够俾啲有技术嘅人员，呢啲有资历嘅人员呢系自由流动去跨省，即系个认证系可以完全系接受嘅话呢，咁可能对于有啲省份区特别譬如多呢啲咁嘅工作嘅话呢，可以吸引到第二啲省嘅人嚟到做呢，咁我相信都会有一个帮助㗎。
1: 嗯，咁跟住落嚟呢 ,Kenneth, 我哋都要讲下呢今次呢个春季嘅报告入面呢最瞩目嘅一个主权基金啊。因为呢个系加拿大呢第一个嘅国家主权基金，咁未必系个个都了解呢究竟乜嘢系主权基金啦，有啲咩类别啦，同埋作用系啲乜嘢咁㗎。咁如果我哋根据返呢其实早前访问过嘅前加拿大央行嘅高级经济师袁国雄博士嘅分析啦，咁其实主权基金呢大概可以分为3种。咁第一类呢就系以石油产能嘅一啲盈余啦，同埋储蓄，咁作为。

0: 买啲国际化同埋低风险嘅投资，例子就有诺威基金。第二类咧就系用嚟做稳定外汇嘅基金，咁佢个目标咧就唔系用嚟咧赚钱噶。咁譬如个例子咧就有香港金管局嘅一个外汇储备。咁最后一种咧就系透过招募国内外嘅一啲投资去帮国家起步嘅一啲基金。咁例子就有新加坡嘅淡马石 Tesla。咁啊，加拿大嘅主权基金啦，相信咧最似咧就系呢一种啦，咁即系淡马石嘅模式啦。咁 Kenneth 啊，其实可唔可以讲下咧呢一种模式嘅主权基金啦，到底有啲咩特色，又系咪真系适合加拿大呢？
1: 根据现时卡尼系报道出嚟嘅情况咧嚟讲，我哋家下现时呢个所谓加拿大嘅呢个所谓主权基金咧，系啦 ，Canada Strong Fund 咧就系一个特别嘅。大概是250亿政府拨出来的钱。咁就希望呢就是说纯粹用在我们自己国内的这些基建项目上面的是国内用而不是说出去投资。咁这个就同即是譬如刚才你提过那个新加坡的淡马锡或者同即是挪威的主权基金呢就是有少少不同。因为他们都可以投资出外面而是他们需要是主要是一个回报。嗰个为主，而似乎呢一个咁嘅基金呢，我哋加拿大呢个所谓呢、这个主权基金呢，就系、是、反而系调翻转头呢，就用嚟去支付，即系譬如我哋国内嘅嚟紧嘅一啲重要嘅基建项目。咁呢啲基建项目呢，就系、是、以往嚟讲呢，就系、是、如果佢能够吸引到外资嚟直接投资呢，咁就可以比较简单啦。咁但系佢加有一个咁嘅250亿嘅主权基金作为一个所谓后补。或者一个所谓一个种子嘅基金，咁令到呢就话海外嘅投资呢系更加有信心，佢哋入到嚟嘅时候呢就话唔会话会唔会我哋会唔会系正所谓呢就系话搞到系鸡毛鸭血呢，或者话即系烂尾呢，咁因为呢个确实我哋系有一个过往嘅一个唔好嘅经历嘅，咁令到呢就有好多原本諗住投资我哋加拿大嘅都退而却步嘅。咁就大家记得呢就环山输油管嘅时候呢，就由亚省呢就有一条油管，佢系扩大，已经有㗎啦，已经要扩大。将佢个能够个容量咧系加两倍落去，即系由原本有330万桶一日咧，就可以加到咧就差唔多90万桶。咁呢条油管其实开始嘅时候就估计系54亿嘅啫，咁但系去到收尾咧就搞到成差唔多300亿先至埋到单。咁咧就呢样嘢对于即系嗰当时即系投资落嚟嘅 Kinder Morgan 咧，即系美国公司咧，就发觉咧佢差唔多就话我算数啦，唔玩啦，咁就搞到要加拿大政府咧就系、是、买咗佢嘅，买咗佢，然之后就包埋个尾，咁所以我哋加拿大呢条油管嘅成本咧，差唔多系340亿度嘅，咁呢个相当大嘅一个情况啊。Kinder Morgan 当时呢，如果唔系加拿大买呢，佢就话我完全唔玩啦，烂尾啦，算啦，放弃啦，咁呢个对于即系海外嘅投资者呢，确实系一个好坏嘅一个现象嚟㗎。咁所以加呢个咁样嘅有个咁样嘅主权基金呢，系咪俾啲外来投资者有个信心，就话唔系啦，我都落场玩㗎，而且我会差唔多啊，我会包底㗎，咁我有250亿喺度包底㗎，咁所以你哋俾心机放心嚟投资啦，咁而我哋确实係需要好多呢啲咁嘅项目嚟配合咗卡尼佢嗰个发展嘅计划嘅，咁所以呢个可能就係最主要有呢个基金嘅原因啦。
0: 咁呢一份嘅春季嘅经济报告啦，咁可以见到卡尼啦雄心壮志啦，都希望可以振兴到加拿大。咁方法呢就係透过主权基金去吸引一啲外资，咁投资返落去本地产业。不过理想同现实系咪可以互相结合呢，咁就要睇下卡尼嘅魄力啦。咁休息返嚟第三节啦，会继续就呢一份嘅春季嘅报告啦，继续一啲细节呢就係逐一分析
2: 㗎。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3: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2: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3: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源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2: 各位车友 Let's go，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4: 每朝早起身，他都会用最新的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和好听的音乐丰富你的早上。
5: Hello 加拿大的朋友大家好，我是 Mira 的 Anselo。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Kate 安琪。

0: 大家好，我是 Mirror 的 Ian 陈卓贤。
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2: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
0: 《阳光进化》啦。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4: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啱啱咧讲到咧，卡尼宣布嘅加拿大主权基金，咁相信呢一个消息咧系成为好多金融人士嘅焦点啊。咁 Kenneth 啊，关于卡尼嘅投资方向啦，同埋成立主权基金啦，咁金融人士普遍都倾向支持，咁唯一质疑嘅地方咧就系喺赤字嘅情况底下啦，钱从哪里来啊？咁除咗借贷得嚟嘅一个250亿嘅启动资金啦，有评论员就估计咧，卡尼会透过一啲咧资产重组嚟吸引一啲外资去营运一啲国有产业啊，咁譬如系加拿大嘅港口啦、铁路啦、机场等等。而事实上咧，最近亦都有新闻啦指出咧，卡尼亦都已经逐步咧推进紧一个加拿大嘅私有化嘅机场啦。咁对于机场嘅效率啦，甚或乎系一啲国企咧释出一啲商业价值，咁藉此咧去提升主权基金嘅投资金额或者价值啦，咁其实系咪都有一个利好嘅作用啦？咁当中嘅一啲嘅危机啊，又喺边度啦？
5: 系啊，确实，我哋加拿大其实家现时一路系赤字嘅情况之下咧，就完全同呢个新加坡嘅大马石基金同埋呢个挪威嘅主权基金系唔同嘅，因为佢哋都系有盈余，可以话尤其是喺挪威嗰度咧，佢就将卖油嘅盈余咧全部就一路拨入去，咁变咗咧系一个等于个猪仔钱啦，咁帮佢储钱。但系我哋家现时情况系完全唔同嘅，我哋系可以话自己本身都系一个赤字，咁系钱就要借翻嚟嘅。咁当然如果卡尼喺佢家下现时嚟讲，系见到佢成时常游走咧，就喺欧洲啊，同埋呢个东南亚国家，差唔多即系发展中嘅国家，佢都无论佢自己去又好，这个我哋个外长去又好，都系已经去差唔多多方探访，就可以话探路。会唔会佢能够喺呢方面嚟讲，喺现时呢个世界上嘅环境嘅气候咧，尤其是大家都譬如话喺美国嗰方面嚟讲，冇乜信心会退出嘅时候咧，会唔会就转移嚟咗加拿大呢？咁如果佢能够成功咁吸引到一啲外资入嚟系投资喺我哋呢啲咁嘅基建项目上边，亦都有我哋嘅主权基金收，头先所讲嘅作为垫底，作为保证金咁上下嘅话咧，会唔会真系吸引到咧？如果系嘅话咧，我哋就唔需要加拿大员工将现时所谓赚钱嘅或者重要嘅项目咧，就系私有化咗佢。咁譬如机场嚟讲啦，如果私有化咗嘅话呢，虽然我哋喺呢个多伦多嘅机场同埋温哥华机场呢都系可以话都系相当之重要嘅。如果佢私有化咗嘅时候，会唔会变咗令到我哋使用机场嘅时候呢，那个因为变咗系盈利嘅问题啦，私有咗之后咁就会令到个费用系大增，令到最后呢都系我哋自己消费者呢系去承担返呢，咁呢个亦都未必一定系最好㗎。咁所以其实能够最吸引到外国投资者嚟到我哋加拿大作为呢啲咁嘅主要项目嘅投资咧，呢个系最好嘅。咁而亦都系同呢个所谓我哋另外一方面咧，就可以即系譬如话我哋可以发呢个债啦。咁而我哋家人咧就采取咧就话希望唔系用债，而系用呢个咁样嘅主权基金嚟吸引外资项目，同埋亦都开放咗俾我哋市民咧，我哋作为加拿大人亦都可以系个别嚟讲参与呢个咁嘅主权基金，咁如果赚到钱嘅话咧，咁始终都系我哋喺翻我哋加拿大入边，咁我觉得系一个相当好嘅尝试咯。
4: 咁主权基金嘅灵感啦，可以话嚟自新加坡嘅大马石控股啦。咁但系其实咧又唔系完全一样噶。咁其中一个最大嘅分别咧，就系加拿大嘅主权基金啦。咁卡尼话希望可以邀请大众一齐参与啊，即系俾加拿大人一齐投资。咁呢一样咧，其实系挪威啦或者系新加坡主权基金啦冇嘅一环嚟噶。咁形式其实会唔会似香港政府嘅一种绿色债券啦？咁而呢个究竟会唔会系兼力大过实际用途啦？
5: 是啊，咁呢个呢就同债券呢有部分嘅相似嘅地方。咁债券呢就係、是、通常呢就係、是、有一个指定嘅一个回报率嘅。咁物业都有个时期嘅。咁但係呢个所谓嘅主权基金呢，就係、是、如果大家投资咗嚟呢，就冇一个所谓嘅指定嘅一个回报率，亦都冇一个指定嘅投资嘅时间落去嘅。咁换句话呢，可以话差唔多係你买落去呢，就等于我买一只公司嘅股权，咁买咗落去嘅时候，呢间公司如果系赚钱嘅话，咁当然就系可以升值啦。咁亦都可能

0: 甚至呢就有个回报是派息形式的回报。咁呢个呢就可以话是迟啲先有得讲啦，加现时嚟讲正所谓咩项目都未知嘅时候呢，咁当然係唔可以讲啦。咁问题就係我哋对于加拿大嘅前途有几大嘅信心呢，咁作为一个国民。咁如果国民嘅考虑呢，就係因为我哋自己本身喺国入面啦，咁如果任何嘅建设基金而佢指定一定喺加拿大用嘅呢，对于我哋嘅民生呢肯定有直接嘅关系嘅。咁但係对于啲外来者呢，即係譬如话外国嘅投资者嘅话呢，佢就纯粹系能够睇呢，就话如果我投资落一个项目，长远嚟讲能唔能够即係话真係有一个好好嘅回报呢，咁呢个就要睇下我哋系咩项目啦，同埋正所谓我哋家现时政府阿卡尼呢系点样系推出呢一啲项目，令到外边嘅人都觉得系哇真系有得赚㗎喎，真系呢个系一个好项目喎。咁而加拿大呢可以话嚟讲系其实资源丰富啦，无论佢喺矿产嗰方面，我哋有好多地方可以发展啦。能源嗰方面可以仍然好多地方发展，因为即系大把油啊，问题系出唔到口咋。咁所以即系如果能够即系顺利嘅能够开到一啲呢啲油管嘅话咧，就肯定系有需求嘅。暂时嚟讲，咁问题亦都有两方面嘅考虑啦。就第一咧就系话呢个政府嘅轮替啦。咁如果即系譬如话今加下嚟讲，我哋有个咁样嘅諗法，譬如出多啲油嘅话呢，咁如果下一届政府上台嘅话，我哋唔要我哋要禁油，我哋要盡量减少嘅时候呢，咁会唔会令到呢啲咁嘅项目呢就係、是、反而係突然间由赚变冇得赚呢，咁呢个系不稳定性呢就令到即係投资者可能却步。咁另外呢就係话我哋如果睇返即係之前讲嗰个环山输油管嘅呢个情况呢， Kinder Morgan 呢个可以为一个几好嘅教训呢，就係、是、话我哋系咪即係能够真係管控到我哋嗰个预算啊，即係由原本諗住呢就54亿嘅一个咁嘅投资呢变咗成差唔多300亿嘅投资。咁确实嚟讲所有投资者都可以话头都痛晒，快啲走人啦。咁呢啲呢都系以往嘅错失嚟嘅。咁可唔可以加以后嚟讲做好啲呢，我哋就真係要拭目以待啦。
1: 嗯，咁啊，政府咧交出一份咧减呈115亿嘅成绩表，对于联邦财政嚟讲咧，确实系一个转机。咁但系对于喺油站入紧油嘅你同我嚟讲啦，呢种嘅利好消息咧，似乎同我哋嘅日常生活啦都有一段距离啊。咁究竟加拿大嘅史上首个嘅主权财富基金啦，系咪可以成功吸引到外资咧嚟到投资本国嘅业务啦，扭转一个经济下行嘅状况啦？咁请大家继续留意本台嘅时事节目，咁关注一个时事嘅变动。咁今集亦都好多谢 Kenneth 嘅详细讲解，我哋下集再讲其他话题。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94.7 FM.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5: 十二点半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6: 大家好，5月11日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杨楚桥报道呢一节亚省消息。亚省省长戴思敏表示，若亚省与联邦政府能够就能源协议达成共识，并推动新嘅西岸输油管项目，不但只有助减低亚省分离主义情绪，亦可促使渥太华喺其他议题上对亚省作出更多让步。戴思敏在昨日播出的对 West Block 节目访问时表示，能源政策一直是亚省与联邦政府之间的重要分歧。他赞扬总理卡尼积极寻求解决方案。他表示希望双方能够在短期内公布最终协议，向亚省民众证明加拿大制度仍然行得通。不过他强调能源问题并非亚省唯一关注议题。他提到亚省今年10月将举行公投，让省民就移民政策等联邦事务表达意见。戴思敏亦提到推动亚省独立程

0: 亚省有不同优先事项，并透过更分权的方式处理各地区事务。大斯敏认为，日能源出口增加，民众拥有稳定高薪工作，将有助减低分离主义支持度。他透露，亚省政府正计划在下月向联邦重大项目办公室提交新输油管申请，方案将包括多条由油沙区通往西岸港口的潜在线路。他表示，目前正研究五个不同港口选项，包括圆环山油管路线扩建至温哥华地区。大斯敏强调，省政府希望重新建立私人市场对能源基建投资的信心，不希望未来大型项目完全依赖政府资金或国有化模式。他又指出，亚省原住民机会公司可透过贷款担保协助原住民社区参与大型能源项目投资。虽然大斯敏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批准更多输油管项目，增加亚省对美出口能力，但他认为开拓西岸及亚洲市场对加拿大国家团结和能源发展更为重要。卡加利市政府表示，南 BS 坡主水管更换工程本月将展开下一阶段施工，工程将于本星期开始，沿西北34大道介乎西北第73街至第89街之间铺设新的平衡钢制输水钢管。市府表示，工程将采用明滑式施工，即在公共道路范围内开挖沟槽，更换水管后再恢复路面，是目前最快的更换方式。施工队首先会进行接驳工程，将新水管连接现有供水系统，位置包括西北第83街和西北第77街，介乎33大道和34大道之间。市府表示，下月将继续在第79街至第80街和第85街至86街之间进行新钢管安装工程。当局提醒，施工期间附近居民将面对交通延误、改道和其他工程影响，相关工程预计持续整个施工季节。 BS 坡主水管第二阶段工程预计将在10月完成。九名参与2024年卡加利大学参加萨士威的人士提出诉讼，指警方清场期间造成身体和心理创伤，并遭不公平检控。诉讼由律师楼 Engel Law 代表提出，被告包括卡加利警察局 CPS、卡加利市政府和卡加利大学。原告包括三名卡加利大学学生、四名校友，以及多名来自不同社区的和平倡议人士。他们在2024年5月9号在大学校园中央草坪设立帐篷营地，抗议校方被指对加沙地区局势共谋。根据诉讼内容，示威者当晚拒绝离开后，警方于晚上约11点15分展开清场行动。原告指行动中有人出现脑震荡、肋骨、下颚和手部受伤，亦有人出现割伤、瘀伤和心理创伤。部分示威者事后曾被刑事检控，但相关控罪其后已被撤销。卡加利大学回应表示，将审阅法庭文件并作出适当回应。卡加利市政府则表示，由于案件已进入司法程序，不便评论。有关指控目前尚未经法庭裁定。卡加利东北区方 Cliff 社区今日凌晨发生住宅火警，一人因吸入浓烟送院，另有两只猫及一只狗死亡。卡加利消防局表示，火警在凌晨3点前发生，地点位于东北中央街5400号街区一间住宅地库。消防到场时发现浓烟和火焰由地库冒出。消防指地库烟雾警报器当时未有正常运作，住户需互相通知逃生。消防表示，屋内当时共有4人，其中一人因吸入浓烟送院治理。事件中两只狗和一只猫成功逃生，但另外两只猫和一只狗死亡。火势其后迅速受控，起火原因仍有待调查。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之后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我是 Beacon Hill Dental 张医生，我们提供专业的牙科服务，由检查护理、植牙到各类牙科手术，按个人的需要制定合适方案。我们团队经验丰富，有广东话和普通话服务，确保沟通清晰，给你安心治疗。
1: Beacon Hill Dental 在西北11634沙士。

0: Trail Beacon Hill Costco 隔篱，预约4032951182。而家新客户仲送名牌电动牙刷，有少量条件限制。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在本地新闻方面，省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说，一度滞留在爆发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的四名加拿大人返回 BC 后，卫生官员正采取一切措施，尽可能降低或消除公众感染风险。上述四人返回后进行隔离。Henry 说，四人在抵达 BC 及隔离期间不会同公众接触，同时接受当地公共卫生团队的每日监测。邮轮爆发疫情以来已有三人死亡，离开邮轮的乘客当中有五名感染致命的汉坦病毒。Henry 补充，他理解省民可能会感到担忧，尤其是在新冠疫情之后。不过他说，汉坦病毒和呼吸道疾病截然不同，传播方式不同，亦不具备大流行的潜力。随着下个月世界杯的开幕，温哥华和多伦多都开始出现国际足协的横幅及标牌，不过赛事的成本及经济效益具体数字仍然不明朗。BC 大学桑德桑商学院教授说，几乎不可能计算出赛事的经济投入，他形容花费令人震惊。他说，纳税人应该质疑政府在未清楚最终成本及效益情况下，愿意这么大手笔花费的原因。BC 去年6月更新对世界杯成本估算时说，预算已经飙升至5亿3200万至6亿2400万之间，比2024年的估算增加 10%。 一名男子经常在他租住的 condo

0: 局势，中方嘅立场一贯，将会继续为停火止战、劝和促谈发挥积极作用。美国白宫副新闻秘书海利较早时公布，特朗普将会喺星期三晚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星期四上昼出席欢迎仪式，并且与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昼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特朗普星期五返回华盛顿之前会同习近平茶叙，并且举行工作午餐。海利形容特朗普今次访问具有重大象征意义，重点是重新平衡与中国的关系，优先考虑互惠和公平，恢复美国的经济独立性。两国领导人将会讨论航天、农业和能源领域的合作协议，双方亦都正是建立贸易委员会，以管理非敏感产品的贸易，并且设立投资委员会，作为讨论双边投资的平台。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表示，预计美中元首将会讨论伊朗、台湾、人工智能和核武等的议题。而在贸易方面，预料中方将会宣布采购波音飞机、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产品。两国亦都会商讨延长贸易战优战协议，包括中国暂缓稀土出口管制措施。
1: 伊朗拒绝美国的结束战事方案，郑浩景报道。
0: 伊朗据报拒绝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报道说，德克兰的回应重点在于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要求美国赔偿战争损失，并且强调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的提议并不过分，并没有向美方提出任何额外要求。伊朗要求只是自身合法权利，提出的是合理而且负责任的要求，目的是促进地区的福祉、稳定和安全。特朗普批评伊朗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
1: 法国卫生部门说，一名由邮轮红迪厄斯返回的法国公民确诊感染汉坦病毒。郑浩景报道。
0: 陆续有邮轮红迪厄斯号上撤离的人员确诊汉坦病毒或者出现怀疑感染的症状，其中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公布，一名从红迪厄斯号上撤离的法国公民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当局说，这名法国籍女子从西班牙离船，乘坐专机返抵法国之后，在巴黎接受隔离，当地星期日晚开始感到不适，汉坦病毒检测呈阳性。李斯特说，这名患者在回程航班上已经出现怀疑病征，至于邮轮上的另外四名法国公民目前检测结果为阴性，但是仍然会继续留院隔离最少15日。他说，法国政府将会开会评估疫情形势，不排除会加强隔离措施。至于

0: 心啦，或者咧系教育嘅场所嘅。咁如果我哋用呢个咧，可能咧就会对于而家要经营嘅咧，可能都有啲困难嘅。公众咧去大家去俾意见，点样喺中间可以取得嗰个平衡嘅？
1: 另外，当局认为网吧嘅功能已经由以往收发电邮及社交互动等，转向以提供网络游戏为主，建议规管原则由而家嘅自愿遵守提升至强制性。麦美娟话：过去一段时间巡查发现，一啲网吧容许顾客留宿，稍后会检控涉嫌经营非法宾馆嘅网吧，强调会加大力度打击。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政府就网约车服务异议规管细节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估计恒常提供网约车服务的司机数目应该低过30,000，预计网约车每日的运力远低过的士。当局预计上半年提交附属法例，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听日召开特别会议讨论。文件没有提及建议发出网约车车辆许可证的数量，政府说会继续听取各界意见，在稍后提交立法会的宪报公告中订立上限。有立法会议员认为首阶段发出大约10,000个以下的牌照可能会较合适。崔慧欣报道。
3: 运输及物流局和运输署就网约车规管建议细节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出根据顾问公司调查结果，估计每人个人化点对点交通服务乘客量大约有88,000人次，的士和网约车各占近80%和大约20%。考虑到网约车司机以兼职为主，流动性高，估计恒常提供网约车服务司机数目应该低于30,000，由于日后需要符合人车绑定要求等，估计网约车平均每日营运时间和运力远低于的士。文件没有提及建议发出网约车车辆许可证数量，政府说会继续听取各界意见，在稍后提交立法会的宪报公告中订立上限。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认为，首阶段发出约10,000个以下牌照或较合适。
4: 即系呢件事应该系一个动态调整啦，政府亦都承诺咗系有个总量控制嘅。我相信个心理关口咧，都系唔可以多过的士啦。希望可能一开始嘅时候，你又要个平台开始有啲车可以俾人 call， 你又唔可以太少，但系亦都唔可以太多，因为太多会可能有内卷啦。又或者究竟有几多嘅网约车佢真系会上台咧？咁样。我觉得可能10,000以下啦，或者是7,000-8,000咁样，咁作为一个起点，可能讲当中有啲人讲10,000，有啲人讲15,000，可能起步嗰下用少少少，跟住咧再逐步。按照实际情况去提升，咁就可能会比较稳阵啲落地啦。
3: 政府第三季邀请有兴趣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第四季邀请车辆同司机申请相关许可证。获核准网约车平台，第四季起开展筹备工作。政府会喺附属法例里面定明车辆许可证嘅有效期同埋续期安排，建议引入最低营运要求，例如平均每个月要完成几十次行程，许可证先至可获续期。当局亦都建议在道路交通条例下订立一条全新规例，包括定明平台、车辆和司机三项牌证的有效期和续期安排等。政府预料上半年提交附属法例，先订立后审议。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食环署将于今个月18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食环署高级总监叶国祥表示，预计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确实日子会适时公布。实施初期将会设有1个月的适应期，会派员加强巡查批准的食肆。署方今日举办第一场业界简介会，向业界讲解规管框架和条件等。参与简介会的食肆负责人李先生表示，参加简介会的最大目的是想知道现时餐厅的规格是否符合申请条件，相信如果成功申请，会为餐厅增加客流量。李家超说，要实现将香港发展成为健康与医疗创新枢纽的目标，关键是推动生物医学研发走向临床应用。
1: 新闻报道完毕。
5: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7: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6: 一个赞，一个追踪。

0: 众，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1: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9:30改为现场直播，我黄慧聪，
2: 还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1: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3: 天气报告，
4: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2026年5月11日星期一，来到下午12:59有这一节的天气报告。今日的日出时间是5:52，日落时间是今晚9:14。FM947 现时室外气温是12度，相对湿度41%，吹近每小时32公里的北风。今日有30%机会落雨， UV 指数是5，强度属于中。预测今日密云有30%机会有雨，最高17度，最低7度。预测听日星期二是天晴，最高23度，最低10度。预测星期三是密云有雨，最高23度，最低10度。预测星期四是密云有雨，最高15度，最低5度。